这个也自动散了摊儿的，不久保定失守，日本的飞机天天在这头上转悠，城里呀、啊、这些大官们，些金带银都跑光了，村里人更是惊慌。牛大水下地一回来，就到这村那公所探听消息。 公所这大院子里，站了好几百号父老乡亲，眼巴巴听屋里这村长沈耀忠和绅士们商量大事。嘿嘿，有些人一提到钱就不说话。这时候再看，有的绅士就讲：“我说沈村长，要不然咱跑得了。” 伸的脖子也是等死，有的说村长啊，丢下家业我有点舍不得，有的说保命为上，说什么都有。看来这事儿让人们人心惶惶，谁心里都堵个疙瘩。第二天逃难的也来了，流着泪，纷纷乱乱就这么来至此地。 你说牛大水这爷仨还在老师种麦子，这麦地书中代言也是租来，他们没有牲口，兄弟俩只好在前边拉，老爹在后边撑着。兄弟年纪小，所有的重担全靠牛大水。牛大水是个壮小伙子，干起活来像头牛，使不完的劲。 唉声叹气，老头有点受不了，觉着实在是对不起大水，估摸这麦子都吃不上，还种着地还不跑干什么？种也是白种。哎呀，牛大水就跟老爹说：“爹，我也是这么想的，不如咱们就跑吧，种这地有什么用啊？跑了保命为上。” 他老爹虽然想跑，但是一琢磨也走不了。孩儿啊，你说的倒挺轻巧，你说跑哪儿去？快去种吧，死了倒好，死了早晚也得死。我是不离开了，我在这儿习惯了，以后得逃难的越来的越多了，那怎么办？单说过了3天之后。 牛大水的表哥到家里来，就这么的，表哥表嫂都在这保定附近，这回都来了，折腾来折腾去，叫人遭难，没有办法到了大水家。哎呀，这表嫂呢，到大水家来，想把他的妹子，也就是杨小梅。 说给牛大水，也就让他们成其好事，了了牛大水他爹一桩心愿。牛大水他爹一听，笑得满脸的皱纹都开了，嘴也合不拢了。这可太好了，我们家穷啊，现在这光景，如果能够是件好事儿，能成全我们。 那我当爹的就高兴，牛大水嘴里含含糊糊：“爹，这年头性命都难保，还娶哪门媳妇儿？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实际上，以前这个杨小梅常来他家，牛大水还真跟他见过面。那杨小梅那模样长得俊呢，什么活都能干。 心眼儿也善良，大水有一次拿着针线活央求表嫂做，表嫂忙不过来，那小梅呀、啊、不言不语接过去做了。牛大水至今还想这事儿，小梅真不错，要真能娶她做媳妇，我这一辈子是心满意足，没什么可说的。 表嫂也看出来，牛大水心里愿意，跟他爹说了几句话，回去呢，这表。

表嫂和他的娘就商议，那么小梅今年19岁了，做这活儿针线活儿那是拿手，还勤快。虽然这个子不高，可是长得也挺结实，也挺漂亮。平常挑起整桶水来，走得也快。就这么的回来得商议呀、啊。那么这姑娘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什么爱好？一条粗辫子上还留着个刘海儿，一对大眼睛一抬起来，笑得眯成一条线儿，更好看。所以见着姐姐高兴。姐姐有什么事儿？我说妹子，现在呀，我就跟娘都说完了，跟你再说一遍，要谈谈你的亲事。这时候红着脸低下了头，做针线活，眼也不看，嘴也不说话，耳朵就愣愣的听着，心里盘算，那把我许配给谁呀？还许配给谁？当然是牛大水了。哟，一听牛大水，小梅可知道大水真不错，好小伙子，老实和善。能干活是个庄稼人，我这一辈子要跟他称心如意。谁想他娘一听也不嫌，不嫌大水家里穷，就这样，牛大水的表哥早就不在家了。那位说是怎么回事呢？本来呢他是个铁匠，按理呀在这共产党。就开了个饭铺，开个饭铺干什么？搞交通，掩护革命同志，这来往的活动。后来这局子里有剿共，到处抓人，他在家里站不住脚，出外去了。所以这个表嫂成年呢，就织席编篓养活着一家人，他娘看着挺困难。再想一想，再等一等，家中困难，就这么的。小梅也同时在家，没事儿就干活。这亲事因为家里穷，就这样暂时搁下，放下这事儿，咱暂且不表。但说有疏则长，无疏则短。秋后的时候，土匪闹大了，这一带啊。好些村子都有土匪，各自安了番号。沈家庄就有个小土匪，名叫李六子。李六子有一支枪，5个人。他把这村长沈耀中给叫去，说怎么的？旁的村都安上国号了，咱村不成立一拨人吗？人家来吃咱们，我可不管。我可告诉你，姓沈的沈耀中，瞧他厉害的邪乎，自己手下的保卫团此时都跑光了，心里有些怕，就得依从。当天下午，他们在这家庙院子里召集人，就开始讲话。大水爷俩也去了，瞧见呢，这李六子提个篓子。篓子是什么？就是手枪的名字。提着手枪登上台阶儿，我有个事儿啊，跟大家念叨念叨。眼下呀，成立了锅火，锅火就是用大锅合伙吃饭的意思。各村各户啊，都成立一班人，就吃这个村儿。这年头可不分你的我的。谁愿意来就来，这叫供点儿，就是共同的地点。说着，他走下来，掏出一盒大鹰牌的烟卷儿，这抽着抽着，咱们就在一起了啊！把烟卷儿分了分，当下在家庙的院子里安上一口大锅，屋子里盘上一条大炕，沈家班。就此我说的算，成立了，你们同意也得同意，你们不同意也得同意，我说的算。
牛大水他爹很生气，把脖子一歪，哼，拉着大水就走。一边走啊，这嘴里就说：“孩子，这不是瞎折腾，咱们快去干活。”一到家里呀、啊，就把小小子给叫来，找大水爷儿仨就商量入伙还是不入伙。牛大水稳稳心神，爹不行啊，咱们辈儿辈儿没出这号人，这人我看了有些邪气。这小小子一个人去了，就是这小水。这时候西面铁路线上日本鬼子往南开，这还能透一口气儿。大水回家就去搁这围子，爷儿仨就这样等啊等啊，时间不大。再看此时小水回来，爷仨干什么？上了个小四收。12岁的牛小水很灵巧，就打起当讲这活了。船呢很快哗出去半里远，来到白洋淀的苇塘里，两张磨亮的帘子就浸到了碧庆的水里搁起来，也不看这天上燕飞，也不听这水里鸭叫。大水心里挺惦记杨小梅，她也在这周边住，亲事究竟怎么样？谁知道有了变故了？这小梅啊，没想到她娘变了卦了。等着等着，闹了半天，偷偷把她许给别人，已经定了亲了。她娘给她找这个男人，名叫张金龙，住在河庄。离牛大水家也就5里地，大水可不知道。日头啊，这个时候快要下山，水面一片红光，耀着眼睛。他们的船呢，就载到苇子里，又重又慢。弟兄俩吃力的就这么荡荡荡，回到这堤坝前。把苇子全都背上岸，天也黑了，月儿已经一树多高。就在这几天，河庄成立了河庄班，这架势可太大。领头的姓何，叫何世雄，他是个国民党员呢，在中央军队里当过参谋长。家里有60顷田地，枪也多，人也多。那么跟小梅定亲的那个张金龙，原来就是何世雄家的护院保镖，也参加了何庄班，当了个小头。另外有些散兵，有些警察，也参加了李六子和附近的土匪们，怕就吃不住劲儿。所以都投奔在一起，何家班就更霸道，更吃得开，天天向各村要东西，要面800斤，要肉800斤，要油800斤。老百姓一听什么800斤、800斤，真是剥了皮抽了筋呐、啊！他们还要钱，按着每户啊都得给个。一吊钱、两吊钱的，或者给个10个大洋、20个大洋，这就是交税。哎呀，这哪行啊？但是你不给能行吗？就这么，大家交款的第二天，那张就这么的没办法。怎么个那张没办法呢？就得有人张罗啊，那张就是自己张罗，谁张罗？这事儿就落到沈耀中的身上。沈耀中是村长，又不敢招惹这些人，这些人瞪眼就宰活人，所以他内心也害怕。交款这天，坐在这椅子上，这人正是张金龙，挎着。

这个河子江，沈家庄的人都来了。牛大水背着这粪篓子也到这儿，众人都在这儿看着。再看这张金龙啊，歪着个头，露出一颗金牙，笑了，嘿嘿，该交的就交了。我说牛大水呀、啊，傻小子，弄别的没用，跟我去吃白面卷猪肉。大水可认得他，急得脑瓜直冒汗。咱没那号本事，说什么我也不能跟你去。张金龙睁大了眼，什么？没本事？猪肉白面你不会吃啊？啊，跟着我混，把款交了，带个好头，有什么不好？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想怎么的？给你脸上贴金，你还不要脸了？说话呀！牛大水低着头，随手铲着一块粪，扔到这粪筐里。这时候站定了身躯，我说邪魔外道弄来的东西，我不稀罕，我不想跟着你。说着话，一念就走了，就扭头就想走。这个时候，张金龙一看，什么意思？给脸不要脸呐？你瞧不起我啊？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你小子挺狂啊！你眼睛长后脑勺了？就这么的，把骡子用鞭子一打，啪，奔他就前来。这时候再看，此时牛大水说：“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你能把我怎么样？”正这么个时候，再看两个人伸了手了。牛大水，你别看是庄稼人，平常三脚猫四门斗还真有两下子，和张金龙就比划开来啊，啪啪啪，跟张金龙这一伸手。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用摔跤之法把张金龙摔倒三次。哎，你说邪门不邪门？哎，张金龙还真佩服他。行，牛大水，你小子真够这份儿的。你看你把我摔了，摔了我服你。结果没想到这一打，牛大水还打出了名望。抗日英杰第二回，书接前文。你别说呀，这横的怕不要命的张金龙让牛大水给揍了，就这样他也跑了。但是把人打了，自然也结仇，将来这事儿真完不了，他们真就结了仇口。那么将来出什么事儿，咱们再详细的交代。单说呀，在1937年10月25日，吕正操将军的队伍来了，离他们这地方就是一站路。那么牛大水是怎么知道的呢？牛大水家的邻居李二叔啊，赶这高阳集迈步回来，说红军来了。这老头讲的得意，说红军呐，跟这些吃喝队可不一样，穿的粗布，吃的小米，打的小日本鬼子，善待百姓，把那一带土匪收的收，缴的缴，他挑大拇指称赞，这才是正式的军队呢。要想打日本，就得参加这个。要入了吃喝队，那可就成了邪派了。同样的消息到处传，马上有很多小伙子奔着高阳投军去了。那么何庄班怕的是红军剿他们，就摇身一变也不傻，变成了自卫团。有个中央军的连长，外号叫郭三麻子，他姓郭，叫郭三福，也是国民党员，从铁路上逃下来，在这儿混。那么何世雄呢，
就封他个副团长之职。他们两个人可以说臭味相同，互相利用，在这一带就当起了土皇帝说的算。那么牛大水想的是自己接亲这事儿，心中非常的焦急，但是表嫂不好跟他说实话，日子一长一拖，他一琢磨，我和杨小梅这事儿恐怕没有指望了，家里又是出相多进相少，怎么也熬不出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常揭不开锅。大水觉得很不顺气，气闷闷的对爹就说，爹，这年头真够瞧的，我现在又想去当兵，你也不让。他老爹一听就火了，你入了邪了，你少打这念头，安分守己，好好干，攒点钱给你娶媳妇儿。大水实在不耐烦了，爹，别提了，一辈子不剃头也不过是个连毛僧，我还不如去当兵，我就想当兵。这老爹气得拿着烟袋锅敲他的脑袋，你个小兔崽子，我说话怎么你不听啊，不让你当兵，不让你当兵，你偏说，你再说我揍死你。大水左躲右闪，撅着个嘴，闷着头，只有睡觉。单说到了第五天的头上，想不到自己的表哥回来了，自己表哥平常不在家，听说回来了，往表哥家跑，一看表嫂坐在炕上，大水就问表嫂啊，我表哥呢？哎，他一回来扔下铺盖卷窜门子去了。哦，上哪儿去了？找谁？不用问呐，他多半是到刘双喜那儿去了，一会儿呢就回家吃饭。大水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能有三盏茶的功夫，他这表哥来家了。表哥姓蔡，人称蔡铁匠，是干铁匠出身的，也叫黑老蔡。多时不见大水，看这表哥长得那样粗壮，那样的棒，脸还是那么黑不溜秋的，笑眯眯的，连鬓络腮的胡子茬，衣裳很破，但是精神很好，亲热的和大水说话，街坊邻里亲戚朋友听说他回来都来看望。黑老蔡是个有名的正义之人，他本姓蔡，叫蔡飞虎啊。哎呦，他这一回来，两间小屋里挤得满满的。这时候他就说，各位乡亲还有老表弟啊，我得跟你说件好事儿。哦，表哥讲吧，有什么好事儿尽管说来。哎呀，现在有了变化了，时事变了，国共也合作了。黑老蔡也不躲躲藏藏了，他把战争的消息报告给大家，还说了许多救国的大道理，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什么全国人民总动员了，还说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嘿嘿，一套一套的，大伙直着眼睛都在这儿听着，屏气凝神，大气儿不敢出，听得起劲儿，没听过这些新鲜的事儿。后来讲完了，足见这些人都散了。大水坐到这儿还没走，他这表哥呀，眼睛冒着亮光，突然就说，大水，我问你，你打心里愿意当亡国奴吗？嘿，谁愿意啊，当亡国奴不好受，你不是说了吗，我也不愿意。表哥闻听此言，走到他身边低声说，好，不愿意当亡国奴就跟我干，咱们成立自卫队，日本鬼子来了就给他打，来个打打打，你看怎么样啊。
大水刚才听着黑老蔡

自己的表哥蔡飞虎说了半天，可是有些不相信，后来赶紧这才搭话：“表哥，我就不明白，咱们赤手空拳的打得过人家吗？有可能吗？”这表哥乐了，哈哈哈哈，你呀，听我说，不怕鬼子千千万，就怕百姓起来慢。只要老百姓起来了，没个打不赢，武器也不用愁，咱们有的是。你明儿个就帮忙跟我去弄回来，行不行啊？大水一时有些慌乱，吞吞吐吐。行，我明天还有点活呢。他这个啊，表哥一看啊，不用怕，我跟你一块儿去，咱哥俩走一遭，谁也不会注意，保险没事儿。你怎么还有迟疑呢？大水迟疑了半天，我别人不怕，我就怕我那老爹。我要不然跟我老爹说说，你看怎样？他表哥蔡飞虎一听，太了解牛大水他爹了。你要跟你爹说，这事儿就得满砸。老弟啊，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不能跟他说，说了就去不成了，坏了事儿。这倒行啊，你说的对，我爹那人老顽固，好吧，我不跟他讲。黑老蔡又鼓励了他几句，大水就回了家了。到了第二天，表兄弟俩挑着两担鱼篓子，一前一后的走。人们都问：“你们哥俩哪去？”“对，你们哥俩哪去？”黑老蔡随口就答：“倒个小买卖，卖点鱼。”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村儿，就这么的，他这表哥领着他奔西而来。到了晚上了，这太阳也落了山了，就到了河西村。走到一家的人家，再看开始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有人骂棒棒棒。时间不大，有个老婆婆开了门了。黑老蔡一看是本地的李婶儿，再看黑老蔡说话了：“李婶儿，我们来拿东西了。”那白发的老婆婆长着灯，也没说什么话，引着他们哥俩进了一间草棚子，扒开这柴火垛子，露出两个麻袋，打开来一看，我的妈呀，里面全是手榴弹，大大小小足有二三百颗，装了满满这四篓子，而且用荷叶盖得非常严。他们喝了些水，吃了点馒头，表哥和这婶儿又说了几句话，然后两个人挑上担子连夜往回赶。路上啊，牛大水就问表哥：“我说表哥，你这些炸弹都是谁给的？挺有意思。”他表哥笑着说：“呵呵，谁也没给，这是手榴弹，都是我们拾来的。中央军杀鸭子跑，这一带丢下的武器可多呢。我们一伙人都拾了不少东西，什么大枪、手枪，都交给吕正超司令了。咱们凭着这些手榴弹，就要打江山，你就瞧着吧，把鬼子全给打跑。”两个人又说又笑，回到了村里。现在已经是鸡叫了三遍，刘双喜正在学堂等着他们。学堂在事变以后早就没人了。那么这个刘双喜是个织布的工人，捎带着巴掌大的一块地。这人瘦瘦的，但是很机灵，独自在教室里已经挖好了两个坑。你看他们回来的高高兴兴的，就这样三个人悄悄地把手榴弹给藏好，然后这才放心回去睡觉。但说又过了五天之后，黑老蔡就暗地里联络了十来个小伙子，天天晚上在学堂这地方开会，把抗日自卫队的牌子也亮出去了，还到

到处吹风，说吕司令给发了好几沓的这插锁的盒子。什么叫插锁的盒子呢？就是盒子枪的别名，谁要反对抗日，就把他给干掉。牛大水就这样欣喜若狂啊，白天干活，晚上就和表哥闹腾，觉得这事儿真有意思，心中也高兴。这事儿啊不胫而走，这乡里乡亲的都知道了，传到他爹的耳朵里，他爹把他叫回家，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你撒什么疯啊？还抗日？你说中央军几十万都抗不住，你们这点人有多大的能耐，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就抗日？把大水给问住了，硬着头皮赶紧说话：“爹，不抗日，你想让我干什么？叫我当亡国奴啊？”这下他老爹又给问住了，瞪大了眼睛说不出话了。大水赶紧来到他爹的近前：“爹，你不叫我干，我出外当兵去。”老爹就怕他当兵，心就软了，嘴上赌气说：“看你叫人家牵着鼻子走，反正我是管不了你了。你这个心也野，你也大，嗨，算了吧。只要你不当兵，答应爹爹的，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也不管了。”呀，牛大水一听说他爹不管了，高兴劲儿那就甭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三步并两步跑出去了。单说这个村长沈耀忠，见这黑老蔡回来，领着这批人折腾的真欢，怕他们闹共产党，心里就嘀咕。刚好他手下保卫团有个团丁回来几个，他腰杆又硬了，想压一压这些人，别让他们闹出乱子。可听说他们又有枪，就派自己的心腹，此人姓崔，叫崔发，让崔发先去探探虚实。晚上这个崔发啊，悄悄就溜到学堂偷听，给自卫队站岗有个小伙叫高屯儿。这高屯儿啊，长得也不错，长得很高很白，在这儿站岗就发现了。虽然年轻，非常机警，就这么的，他大嗓门就喊：“谁谁不言语，我可开枪了啊！我可开枪了！”再看崔放，吓得人家有枪，不敢说话，也不敢跑。高屯儿啊，就把他带到屋里去见黑老蔡。走着，崔放心里头害怕，一进门垂着个手，做出一副可怜相：“啊，蔡先生，蔡先生，你可别打枪啊！我是给人家当差的，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我是上知下派，我也没有办法。”黑老蔡稳稳心神，好言好语，但是跟他盘问了半天，他不说实话，老这么褶着，把黑老蔡给气急了，一吓唬他：“说实话，不说实话，把你眼珠子给你打爆，快点！”用枪这么一指，他害怕了。我说实话，崔放啊，把沈耀忠吩咐他的话一五一十全照实说了，全讲了，是这么回事。黑老蔡也就是咱说这蔡飞虎乐了，嘿嘿，觉得好笑，指着两个装手榴弹的这座柜就说：“盒子枪、手榴弹可有的是，你回去告诉那沈耀忠，叫他老老实实的，咱们欢迎他抗日，跟咱们联手。要在背地里鼓动，那可不行，跟我们对着干，我们就收拾他，明白吗？”“明白。崔放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跑了。黑老蔡他们连夜就商量对付崔放以及这沈耀忠的办法。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自卫队每人腰里也

0: 喊的是什么呢？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喽，抗战的一天来到喽，喊着这几句口号话往前走。牛大水心里没底呀，老怕人家看出他屁股后边是假枪，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扭过头来看看，生怕那笤帚疙瘩再掉出来。就这么的游转了好几条街，就到了村公所，一拥而入，黑压压挤了半屋子人呢。村长沈耀忠穿着蓝袍的黑背心，纽扣上挂着个表链，向来是很神气。这会儿啊，瞧见黑老蔡带来这么多人都来了，把脸都吓黄了，赶紧把小帽子摘下来，点头哈腰，快请坐，快请坐。又叫崔放赶紧倒茶拿烟，黑老蔡也没客气，往太师椅上一坐，不用客气，现在国共合作了，大伙儿团结抗日，你是怎么想的呀？沈耀忠坐在一边摸着八字胡，赶紧回答，没说的，没说的，如今国难当头，不抗日也不行啊，兄弟向来就是主张抗日，支持抗日。黑老蔡说，嘿嘿，你要这么说，心口要如一，那但愿是好，既然都是抗日的，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你们保卫团跟我们的自卫队可以合并在一块儿，统一起来干什么也方便，你看我这么说你意下如何呀？你是怎么想的？沈耀忠心里不同意，嘴上说也说不出来，假装咳嗽，三咳嗽两咳嗽，拿着咳嗽挡。黑老蔡有点着急了，怎么回事？难道说你有难处，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这事儿咱们是慢慢的商量。黑老蔡知道他故意推脱，刚想说话，再看呢，手底下有一位，这位啊姓刘，叫刘武，赶紧跑来报告，报告，大事不好啊，我说老蔡啊，你快去看看吧，孙公堤那地方发现一伙劫道的在打枪呢。正说着就听着打枪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几声枪响，呀呵，黑老蔡本来想跟这沈耀忠谈判，但是谈判不了了，这枪声也太急了，众人都一愣。黑老蔡站起身形，咱们瞧瞧去。可是这沈耀忠说话，老弟呀，那孙公堤打枪跟咱有什么关系？咱们还是不管这些闲事为好，闲事莫理，保咱们的性命为上，少管点闲事吧，算了算了。黑老蔡奇怪地说，不管不管，那咱们是干什么的？不保护老百姓的安全，拿着枪干什么？你们怕死，你们在家待着，我们去。几句话把沈耀忠说的这脸挂不住了，不好意思，对对，那好吧，要去咱们一块儿去。就这样，黑老蔡和这姓沈的带领众人赶奔着孙公堤，来到这儿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

0: 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内蒙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季节，让我们变爱人。
1: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think?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缩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手信息：鹤羽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636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星星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

0: 么的？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嗯，我终于打扫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素质引领，你我同行。

在天

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怕。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大唐武德四年5月21日，王世充举洛阳城，投降李世民。秦王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把这王世充以及这郑国的官员都带入青阳宫圈禁，然后李世民率领众人慢慢的就从西太阳门进了洛阳宫城。一进宫城啊，哎呀，就见这隋朝宫室建造雄伟，金碧辉煌啊，但与这宏伟的建筑相比较，这街上人烟稀少，一片萧瑟之气，两相比较反差甚大呀。哎，李世民叹了口气呀，城池心，穷人欲，焉得国不败亡啊。李世民是万物生情。

想起了那隋炀帝奢侈淫欲，落得一个国破家亡。有那些不法分子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就有可能溜进这皇宫之中，不知道的从里面摸什么东西跑了，这也得防范呢。让尉迟敬德领兵防范。李世民在视察洛阳工程的时候，房玄龄偷机会来到李世民身边。房玄龄这个人心细如发，来到李世民旁边，压低声音就对李世民说了：“殿下呀，我看今天晚上您切不可住在这宫城之内呀，以防止招惹祸端呢。”李世民是何等聪明啊，一听房玄龄的话，立刻就明白了，这洛阳宫城那可以说是称王称帝的人住的地方，那没有李渊旨意，自己身为秦王焉能够住皇上待的地方？要是自己住进去了，自己的政敌在自己后面捅两把火，够自己受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李世民聪明，一点就透。当天晚上，李世民没有进这洛阳宫内居住，住在了东城的洛园里。李世民把众人的任务全部给分派妥当了，可以说是各得其所呀。到了日暮时分，众人是纷纷回来汇报工作，每个人都不折不扣地完成了秦王交代的命令。现在诸事都已经安定了，洛阳城内秩序井然，没有出现任何的混乱现象，更没有恶劣现象发生啊。李世民一听，这才长出一口气呀。哎呀，算一算呢，自打望着洛阳来已经一年有余了，直到今天才把心妥妥帖帖地放入肚中。这李世民一没事儿，所谓的温饱思淫欲啊，这一年来是天天打仗，李世民一颗心都放在战事之上了，根本的无心考虑女色。现在中原安定了，李世民心中的欲望蹭如同火一般的就烧起来了，上哪找美人去呀？其实李世民呢，没进洛阳城之前就已然想到了，这洛阳皇宫原来是隋炀帝的宫殿，隋炀帝那嫔妃无数啊，后来全归了这王世充了，这嫔妃数量是有增无减的。您想想，隋炀帝何等人物啊，他挑选的嫔妃能错得了吗？现在既然我来到了洛阳，焉能不从这宫殿之中选其一二啊？李世民想到这里呀，晚上偷偷摸摸的就来到洛阳宫殿里。那把守洛阳宫殿的是尉迟敬德呀，这是自己人呢。李世民就带着尉迟敬德走进洛阳宫内，从这里头当天晚上就挑选了两名最漂亮的嫔妃带回洛园，以求鱼水之欢。那像这事儿咱就不必细说了，李世民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别的消息又得知李世民挥师杀向东都，就知道这王世充被擒是指日可待的事儿。他得知虎牢关大捷的那一天，马上就刷了一道圣旨，对前方战事是降旨扶卫。王世充精心挑选的那肯定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美女哟。水楼台已经捷足先登了，人家先挑了第一波，把那最漂亮的全给挑跑了，剩下的再让你挑。李渊没想到这个呀，派着尹德妃赶紧去洛阳挑选美女。尹德妃一听要到洛阳去，尹德妃也非常高兴啊，洛阳那可

可是个遍地是金子的地方，让自己代表皇上去洛阳跑一趟啊！这一趟差肯定是个肥差呀。现在洛阳城里金银珠宝、田地房屋多如牛毛啊！现在过去弄不巧，我也能够趁机捞一把。尹德飞正在这里打小算盘呢，就这个时候，张婕妤来了。他怎么来了呢？张婕妤听说尹德飞要去洛阳，这张婕妤跟尹德飞关系特别好啊，就找到了尹德飞姐姐呀。听说圣上要派你去洛阳，是啊，要我到洛阳，进那杨广的宫殿内给他挑选美女去。哼，这老色鬼！哎，姐姐，这洛阳现在可遍地都是金子呀。你这一次去，肯定也能够在秦王那里捞到不少好处。你看我这一次也没有办法去，姐姐，你能不能把我爹带上，让我爹跟随你一起去，让他也开开眼。另外，我爹这个眼可贼呀，只要他看中的东西，甭管是珍奇珠宝，还是说房产土地。那一定具有巨大的潜在升值空间。您呐，把我爹带上，给您长长眼。嗨，你爹不就是我爹吗？行啊，就让他跟着我去吧。尹德飞把这张国丈也给带上了，就这么着跟随钦差都给尹德飞由他处理。其实咱说了，在交给尹德飞之前呢，礼是赏。人人有份儿，一下子全军是一片欢腾啊！大家齐声称赞李世民分配公道啊！

哎呀，看得眼花缭乱，累得不轻。本打算来这洛阳城能捞些东西，结果自己在这里住了好几天。一看这秦王李世民，虽然好吃好喝好招待，但是半点务实的东西都没有。你哪怕进献给我点项链，给我点珍珠耳环呢？弄点好的化妆品也行啊。哎，半点没有，什么都没捞着。哎呦，再一看这李世民大把大把的散银子，把在这洛阳城里搜集的那么多的金银珠宝，全都送给了那些五大三粗的兵蛋子了，这一点也没给我留啊！那废话，人凭什么给你呀？但尹德飞不这么考虑，我好歹是代表你爹李渊来的，我又是你爹的嫔妃。按理说，你得喊我一声庶母，哎，咱们是母子关系。我一路风尘跑到洛阳，累了好几天，给你爹挑选美女，你怎么的也得给我进项点东西呀？啊，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你给我装傻充愣啊？不行，你不说话呀？你不说话，我说话，我给你要去。这尹德飞呀，脸皮真厚，就找到了李世民了。干嘛呢？伸手要给李世民索取宝物。另外呢，尹德飞也帮自己的一些亲戚朋友开口向李世民求一些官职。你看看，我有一个表哥呀，长得人高马大的，他一定能够当个将军。我有一个表弟，能写会算。给你管管军粮，一定不成问题。我还有一个，行行行。李世民一听就烦了。李世民本身呢，对这尹德飞就没有什么好看法，知道这位是个狐媚惑主的料，不是贤淑妃子，所以平常李世民对这尹德飞就没什么好感。今天居然大言不惭，过来就给自己伸手。向自己要金银珠宝，向自己要官职，哼！李世民哼了一声，是一概拒绝呀。李世民说：“尹德飞啊，不好意思，丰县镇奋勇杀敌，立了战功，本王自然会提拔于他，当个将军嘛，也是不难的事儿。至于你那个表弟，他能写会算也可以呀，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计量官开始，一点一点的，只要他兢兢业业、勤于工作，我想我们大唐也不会亏待于他。但是现在要官，恕本王难以从命。我这尹德飞被李世民这一通话撅了一个对头弯，闹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当时气的是粉面通红啊！先说话，秦王李世民，哎，我开口跟你要东西是看得起你，哼，你不给我也就罢了，不必要在我面前说这些说教的言语，还训斥于我，哼，你等着，这事儿咱们没完。本来这尹德飞对李世民也看不顺眼。这个好感呢，都是互相的，你敬重他，他也敬重你，你越不敬重他，他也越不敬重你。平常有时候这李世民进宫去向自己父亲李渊请安的时候，见过尹德飞，对尹德飞不理不睬，连正眼都不瞧上一眼，非常冷淡，所以尹德飞打心眼里对秦王李世民也看不上。结果今天秦王李世民让自己碰了一个软钉子，这尹德飞就从心里记恨了李世民。尹德飞心说话，人都传言呐，说要是秦王李世民拿下洛阳，平定中原之后，回去就要和现在的太子李建成争夺天下。就冲今天这件事上来看，李世民呐，这天下谁做我都不能让你做。

0: 因为你做了天下就没我的好。我呀，我一定要支持李建成，让他当皇帝，你等着瞧。这李世民可算把这尹德飞给得罪了，尹德飞气得鼓鼓囊囊回去了。到了自己住处，刚往那一坐，有人求见，谁呀？张婕妤的父亲张国丈。张国丈要求见尹德飞，尹德飞说：“让他进来吧。”那尹德飞和这张国丈不外呀，因为尹德飞和张婕妤两个人处的跟一个人似的。这张国丈平常跟尹德飞他爹尹阿鼠这俩老家伙处的也跟一个人似的，所以两个人家处的跟一家人似的，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呢。张国丈进来，尹德飞一看，嚯，这老头啊一脸红光啊，一看这模样，尹德飞就明白这张国丈肯定看上什么东西了。果然张国丈开口了，说：“德飞娘娘啊，我这两天呢围着洛阳城我转了八圈啊，每个角落我都转遍了，我发现一块宝地呀、啊，宝地啊，宝地呀、啊，哎，这个洛阳城东啊有20顷地，那是官田呢，呵，这官田肥得流油啊，那比洛阳城其他的田地要强上百倍，种什么长什么，是旱涝保收的好地呀。20顷我可看在眼里了，所以呢，您能不能向那秦王李世民开开口，让他把那20顷地赏给我呢？”什么？尹德飞一听，给谁开口？给秦王李世民开口吧。老伯呀，别给他开口了，他肯定不答应。那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今天向他开口，我向他要金子要银子，向他给我那俩兄弟啊要官做，人家把我给撅了，一文钱都没拿着啊。人家说了，人家这些珠宝这些官爵那都是要赏赐给那些有战功之人的，像咱们这没战功的人根本的就落不到一文钱呐，我的大爷。
1: 哎呀，那怎么办呢？那20顷地真好啊。
0: 真好啊。我看这么着，咱们明天呢就赶紧的回归长安，你赶紧的找到我那婕妤妹妹，你向她要，我向她要，她不也得找秦王吗？哎呦，我的傻老伯爷，她干嘛还找秦王啊？她直接向圣上要不就完了吗？只要圣上一点头，下一道诏书，我看这秦王他敢不给吗？这正是无功想把赏赐要，须得猛吹枕头风。张国丈这老家伙看中了洛阳东郊20顷良田呢，哎呀，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就想把这20顷良田据为己有。您说这世上像这种不要脸的人大有人在呀，自己不考虑考虑，人家凭什么把这最好的地分给你呀？你见过什么勋，立过什么功啊？哎，他不考虑这个，他就觉得自己姑娘是张婕妤，是皇帝的老婆，那我就是皇上的老丈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底下的田地那都是我家姑爷的，是我姑爷的也就等同于是我闺女的，是我闺女的也就等同于是我的，我看上哪一块我就能够要哪一块，大言不惭的过来跟着尹德飞商量。尹德飞一听乐了，老伯呀，我估摸着你呀向秦王开口肯定要不来地。哦，怎么回事？嗨，我向秦王开口，我要钱要官，秦王都不给， 何况您呢？
1: 那怎么办？
0: 我看呢，这么着，咱爷俩呢，赶紧的返回长安。你呀，跟我那婕妤妹妹跟她要去。你让我这婕妤妹妹在陛下面前哀求陛下，让陛下把这块良田赐给你，不就完了吗？我再在旁边敲敲边鼓，我想陛下仁慈，他肯定不会驳了你的面子。只要陛下给你一道诏书，你拿着诏书见到秦王，秦王还敢违抗陛下的诏书吗？他肯定乖乖的把这块地就给你了，何必现在你到秦王那里碰一鼻子灰呢？
1: 对，哎呀，还是你想的周到啊。那咱就赶紧的回去
0: 吧。我看这意思，再在洛阳待下去，我是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啊，干脆回去见陛下去。
1: 哦，你见陛下也要钱要官啊？
0: 尹德妃心里话，我哪能像你那么傻呢？这东西那都是私下交易，拿到手里那叫灰色收入，怎么能够摆在公开的场合呢？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呢？按说我向秦王这么一开口，他就得乖乖的在底下把这事给办了就完了，我哪能公开的向陛下要官要银子呢？当然了，你跟我不同了，你脑袋特别简单呀，我干脆就拿你当根枪。哎，我就挑拨挑拨这李家父子的关系，要么说这个后宫这些妃子娘娘得罪不起，什么台风飓风飙风通通不管用啊，都没这个枕头风厉害啊。只要他们在皇帝面前老吹枕头风，你再大的功臣，你能耐再大，功劳再大，你迟早要倒霉。就这样，第二天尹德妃就带着从这洛阳宫里选出来的那些嫔妃美女，有人保着返回长安。那温大雅呀没回去，因为温大雅这边的工作特别繁忙。这两天呢，房玄龄、杜如晦跟温大雅在一起，把前随旧官和王世忠朝中的百官就登记造册。房玄龄仔细的考察着每个官员的人品和才略，人品差才略薄的人给银子，打发你回家，爱干嘛干嘛，大堂不要。人品才略属于中等的，可以用的，收归朝廷；人品才略上佳者，也收归朝廷，但是都引入秦王府中，当秦王府的府属。像什么张公瑾呢、刘石利呀、李君羡、田留安等等众人，像这些人，这房玄龄啊，一个没放过，全部引入秦王府中做幕僚。那至于文学人物，那更是留意了，尤其是对李世民仰慕已久的陆德明，这当代大儒，对这个老先生啊，那更是注意。房玄龄说动李世民，像这种人呢，你要亲自登门去拜访啊，亲自登门去请。为什么呢？这个陆德明的名气呀、太大了。他的学问以儒家为主，但兼通世道两门，善通玄理，可以说三教九流无所不精啊。陈后主那位陈叔宝作为太子的时候，曾经在承光殿内召集全国才俊展开辩论。那当年呢，这个陆德明刚刚20岁，挺身而出，把当时最有名的国子祭酒徐克，可不是那导演徐克，当时有一位叫徐克的特别牛，把这位牛人给变败了，可以说是一变成名啊。 后来就在陈朝当了国子助教。隋统一天下之后，他又做了隋朝的秘书学士。王世充称帝之后，这陆德明在洛阳没跑了，困居洛阳。但这个时候陆德明的名气大透了，在当今可以说已经有了经学泰斗的身份。当时李密进攻洛阳，一把火把洛阳外都给烧了，洛水以南的城池现在都已经成为残墙破壁了。陆德明啊，一开始就居住在南城的轩院坊里，大火一烧，这南城没了，被迫就迁到了铜锣坊，在这里有一处阴暗的房子，就在这个房子里住下了。哎呀，这个地方啊，还真不好找。李世民、房玄龄、杜如晦费了好大的气力，这才找到了陆德明的居处。到这一看呢，哎呀，这门口啊，用一张破门帘子在那遮着，哎呀，显得呀破败苦寒。李世民没敢掀帘子，站在帘子外面，冲着里面一拱手：“后学晚进大唐秦王世民拜见陆大师。”大师级人物了。李世民声音高亢，嗓门倍儿亮。陆德明在屋内当时就听见了。哎呀，陆德明一机灵啊，赶紧从榻上爬下来，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门口一掀帘子迎了出来。李世民一看这陆德明满脸长须，形容枯槁，饿得不轻啊。你想想这洛阳城中这人非常的简陋。哎呀，李世民看到屋内陈设，不由得感叹一声啊，所谓居陋室不堕其志。陆大师啊，世民经常听说大师曾据王世充聘师之事，今日到此，深慕大师高风亮节呀。李世民说的呀，是一件往事。这个王世充称帝之后，王世充也想收罗人才，那像陆德明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他哪能放过呀。王世充就摆出一副尊儒好学的姿态，就想让自己的儿子王玄树拜着陆德明为师，甚至要把这个拜师礼安排在陆德明家里。但陆德明闻听啊，哎，说什么都不干。为什么？深以为耻。你王世充是什么东西啊？你篡的是隋朝的权，哼，我能够当你乱臣贼子的儿子老师吗？啊，你是乱臣贼子，你那儿子呀，那贼孙，我要是当了你儿子的老师，我就不成了贼师了吗？啊，这陆德明说什么不干，但是不敢明着拒绝，那毕竟光棍不斗势力。听说这王玄树要来，这陆德明啊也真有主意，跑到中药铺拜拜吧，谁也不拜了，拜师之事从此再不提起。当然了，那人家不拜师了，对你也不好，有吃的没吃的人家就不管你了。所以这一阵子陆德明真给饿得不轻啊。现在听李世民谈及往事，这陆德明一张老脸上显出了羞愧之色呀。哎，陆老头把这手摆得给拨浪鼓似的，前王啊，休得提起，休得提起呀、啊！哎呀，提起来就丢人呐！我当初被逼无奈呀、啊，才出此下策。这招数，哎呀，肮脏不堪，说出来污了读书人的脸面呐！房玄龄这个时候插嘴了：“陆大师啊，也不能这么说呀！天下书生听闻先生此举，可都称赞先生能够持大节呀！是啊。”李世民说：“世民今天来此，本来想先为大师送一些粟米，没想到大师的住处如此不堪。如晖啊，在，你呀、啊，马上在洛园里清出三间上房，请大师与家属先。”

过去协助。是，哎呀，鲁德明一听，秦王啊，这怎么使得？怎么使得呀？哎，李世民抓住鲁德明的手，鲁大师啊，父皇有意呀，要世民一定要把大师请进长安呢，不知大师肯屈尊否？哎，鲁德明这一次一点奔都没打，抱拳施礼，德明愿奉圣旨。秦王啊，如今天下已定，大唐天命所归，我们这些书生可以说是功逢其盛啊。今天又承蒙秦王屈尊来此，德明深感荣幸。说着又是深深一礼。有人就说了，这陆德明对着王世充那样，为什么对着李世民、对着李渊这么尊重呢？啊，这大唐一请，奔都不打，就要跟着李世民回转长安呢？咱不止一次说过，这陆德明也好，孔颖达也罢，这些读书人那么干脆利落答应入大唐，除了当时他们所奉的王世充、窦建德等人这个人品他们有些不屑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们的身份不同啊。咱前文书说过，长时间以来上层社会的这些儒生阶层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官陇士族这些贵族那是天命所归、正统所在，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那我们服务于他们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这就是顺天应民的事儿。像这窦建德那是农民出身，王世充、刘武周、薛仁杲也出身卑微，好像是暴发户似的，那在当时天下这些读书人大部分都瞧不上眼呢。那相比较而言，李渊世袭唐宫，那是一个士族家庭出身，身份相对高贵，要投靠那就得投靠李渊、李世民他们，别的根本看不上眼，这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所使然，是当时历史局限性所使然，跟他们什么品行啊、才学呀、德操啊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也不必要太过于向外发散联系指责他们，不必要，这是历史局限性。当时的人跟咱们现在的人他想法怎么会一样呢？他不一样，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人就是这么想的。那对这个呀咱们就不必解释过多了。那把这些人才全部收罗完了，紧接着就该处理洛阳城中的那些战犯了。那战犯呀还真不少，主要的都是这王世充左膀右臂，帮着王世充出谋划策的，对抗大唐的，领兵带队的，残杀大唐一些将士的，主要是这些人，那通通的是战犯，那对这些战犯要集中的杀一批。当然了，谁是战犯谁不是战犯得进行甄别，那甄别工作主要是由房玄龄和杜如晦来负责。房玄龄不必说了，这个杜如晦呢在甄别人员的时候遇到一件尴尬事儿，老爹就死了。杜如晦是被自己的哥哥给拉扯长大的，长兄如父啊，自己的哥哥拉扯自己真不容易，又得养活自己，又得维持整个家庭。可以说呀，在杜如晦眼睛当中，哥哥那就如同自己的父亲一般，就那么尊重。但是杜如晦这哥哥跟杜如晦的叔叔杜淹，这叔侄二人矛盾非常大呀，可以说是不可调和。可能因为家产呀，因为分家呀等等吧，这些事情闹得挺不好的。等到这个杜淹
在这王

世充驾下当了权了，这杜淹呢，就对着杜如晦的哥哥打击报复，搬弄是非，就把这杜如晦的哥哥给杀死了。不仅把杜如晦哥哥杀了，还把杜如晦的弟弟叫杜楚客关到了牢狱之中。本来这洛阳城就缺草短粮，一般当官的都吃不饱饭，所以呀，这个杜淹根本的就不管这杜楚客的事儿。这杜楚客差一点儿就饿死在大牢之中，幸亏这洛阳城被及时拿下呀，否则的话，这杜楚客也得变成饿死鬼。您想，这杜如晦对这杜淹能好得了吗？杀兄求弟之仇，可以说对杜淹是恨之入骨，牙疼四尺。看到杜淹的名字也在这花名册中，嘿，杜如晦心说话：杜淹呐，杜淹啊，这才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你杀我兄长，求我弟弟，现在你落在我的手里了，我焉能饶你？手中毛笔一歪歪，就把这杜淹列在了被斩的名单之中。那再过两天，推出洛阳城外，咔嚓一刀，就得把这杜淹给宰喽。但这件事儿啊，让这杜楚客，就是杜如晦的弟弟给知道了。这杜楚客心地良善呐，听说此事之后，赶紧找到杜如晦，泪流满面，拉着哥哥的手：“哥呀，我听说你要杀叔叔，杀不得呀，我替他向您求情了，您万万法外开恩，把他放了吧。”哎呀，楚客呀，你怎么替他求情啊？啊，你难道忘了咱哥怎么死的？他当时惨死的模样还历历在目，你又差一点儿被这老家伙害死在狱中。这个老家伙可以说是不是人呐，豺狼之心，不杀他难泄我心头之恨。而且现在不是我要杀他啊，是大唐要杀他，是秦王要杀他，是国家要杀他，所以杀他也绝非为报私仇，这是公事啊！哭童，杜楚客听到这里，一下子就给杜如晦跪下了，邦邦直磕头啊！哥呀，您别忘了，叔父和父亲他们俩是亲兄弟，就如同咱俩一般，他们都是杜家之人呢。当初叔父杀了大哥，大哥人已经死了，就算你今天再杀了叔父，大哥也活不了了，这一门之内自相残杀而尽，多么令人痛心呐！哥呀，你就开恩饶了叔叔吧，你要不饶叔叔，那我也不活了，我现在就走在他面前。说着话起身就要往墙上撞呢，哎呀，杜如晦一把把兄弟给拉住了。看看兄弟，杜如晦是左右为难的，不杀杜淹难泄心头之恨，没办法给哥哥报仇；杀了杜淹吧，确实像弟弟所说那样，我们老杜家门内相残。哎呀，我是如何是好？这正是冤冤相报何时了，骨肉至亲情义深。杜如晦要杀叔叔杜淹，杜楚客闻讯之后泪流满面，找到杜如晦，抱着杜如晦大腿一个劲的给杜如晦磕头啊，劝杜如晦不要杀害叔叔。虽说叔叔害死了大哥，但大哥已然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啊，而今天你又要杀死叔父，叔父与父亲是亲兄弟呀，这样你杀我，我杀你，全是咱们老杜家门内残杀，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哥呀，您今天要非得杀死叔父，我也不活了，我就走在叔父之前。说着话起身要撞墙，
哎呀，杜如晦一把把兄弟给拉住了。杜如晦听兄弟这一番言语，也泪流满面呢。那毕竟血浓于水呀，那都是一个老杜家的，而且彼此血液那都是相通的。这一时刻，杜如晦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这位兄弟情深意重，远胜于自己呀。好吧，那我就找秦王求求情吧，多谢哥哥，多谢哥哥。怎么还得找秦王求情啊？都已经上报了，那必须找秦王啊。秦王闻听这是杜楚客所请，秦王也十分动容啊，伸手拍了拍杜如晦的肩膀，有地如此，夫复何求啊。如晦啊，你今后一定要善待楚客，你有这样的兄弟可是你的福气呀。是是是，秦王教诲，如晦谨记于心呢。李世民在夸别人兄弟的同时，脑海当中闪现出自己兄弟李元吉的形象。李世民心说话，李元吉要是有杜楚客人家十分之一，那该多好啊。好吧，看在你们兄弟的面子上，本王饶着杜淹不死，多谢秦王。这杜如晦心说话，我何苦呢，我早不勾就完了吗？哎，到现在我还得求情。这李世民呢，听到这杜淹的名字，哎，心中一动啊，他突然间想起了那个在少林寺的夜晚，袁天罡就曾经提起过三个人，这三个人就是杜淹、韦挺和王圭，而且这个袁天罡还为他们占卜了前程。留着杜淹也好啊，怎么留着他，我可以看一看这个袁天罡的预言是否灵验，哎，检验一下是不是按照这袁天罡描述的未来发展方向。于是呢，这李世民就把这杜淹饶了。那杜淹这有关系呀，走后门了，饶了；没关系的，倒了霉了。定了十多名正军之中最大恶极的将领战犯，其中包括段达、王龙、崔洪丹、薛德音、杨汪、孟孝义、杨公清、郭石柱、郭世恒、董瑞、张同儿、王德仁、朱灿、郭善才、单雄信。那这十来名战犯当中，以单雄信和朱灿为首。李世民看完花名单，提起朱笔刷刷两道，画了个大叉，批准把这些战犯押到洛水边予以斩首。哎呀，得知要斩首单雄信，罗士信、程咬金、李世济、秦叔宝这些瓦岗旧将纷纷的找到李世民，要为单雄信求情。瓦岗当年五虎上将，四虎全归了唐了，就剩下这么一个老虎归了王世充了。虽说他为王世充卖了不少力气，杀了咱们不少唐军唐将，但是那是各为其主啊。秦王您能否念在单雄信一身能为本领，能不能把他给饶了呀？饶了我们几个，说服他归降大唐，五虎上将全归秦王所有啊。秦王，您就把单雄信饶了吧，我们哥四个给您磕头了。但是这四个人把嘴皮子磨破，把头磕烂，李世民这个时候铁石心肠啊。要不说政治家不容易当啊，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一定要硬。
甭管什么感情，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够把心肠软了，心慈面软必留后患呢。李一石民说，你们四个起来，你们今天就是把脑袋磕碎了，本王也绝对不能饶这善雄心。本王已经饶了王世充了，饶了王世充，洛阳城内民怨沸腾，老百姓不干了，现在我必须杀几个罪魁祸首才能够平众民心。那王世充以下首推就是单雄信呢，如果再饶他不死，本王何以服众啊？再说了，我看这个单雄信豺狼心性，今天要是饶了他，他能归降我吗？啊，本王不是没有收降单雄信之心呢。你们想一想，在打慈剑的时候，我就已经问过你们，我说你们能不能把这单雄信给本王说服过来？你们呢，当时低头不语，你们说这单雄信铁石心肠，必不能来降。那既然他不能来降，我何必留他呢？如果我今天饶了他，他不但不降我，反倒他日还会来烦我，还会来与我大唐作对，到那个时候岂不麻烦呢？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呢。你们呢，不用再劝了，此事已定。不过本王答应你们，本王绝不会为难单雄信的家属。你们既然感情不错，有深厚的友情，今后你们可以善待他的家属嘛。这件事情不必再说了。这四个人呢，知道李世民的脾气，李世民认定的事儿，你怎么拽也拽不回来呀。况且李世民所言非常有道理呀，单雄信真的能投降吗？打破天，他们哥四个也不相信呢。但是与单雄信毕竟朋友一场，这求情是必须要求的。一看李世民铁了心要杀单雄信了，没办法，只得黯然退下。那四个人当中，李世济和这单雄信最为友善的。那这跟《隋唐演义》啊，咱们评书里面不一样。评书里咱们大家都知道，单雄信铁哥们儿，那是秦琼、秦叔宝。单雄信对着徐茂公恨得牙长四尺。因为在传统评书里头，是徐茂公扮作老道来到洛阳城，把这秦叔宝、程咬金、罗成给劝走的，等于拆了单雄信的台。等到单雄信踹唐营，被绑到法场要开刀问斩之时，单雄信连酒都不喝这徐茂公的。但历史上不一样，历史上李世济就是徐茂公了，跟着单雄信他俩关系最好，甚至在前些时混战当中，单雄信差一点没杀掉李世民，是李世济在乱军之中向单雄信求了个情，说这是我的主公，希望你能放他一马。单雄信一犹豫，李世民才没有遇险。那么现在眼睁睁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要被斩了，李世济之前呢曾经多次求见李世民呢，劝李世民说着单雄信骁勇善战，愿意把自己以前的功劳全部折了，把自己的官爵全不要了，让李世民饶恕单雄信，换单雄信这条命。但李世民呢是坚决不许，李世济眼睁睁的就看着单雄信被绑到洛水边，马上就要开刀问斩了。李世济泪流满面呢，来到单雄信近前，嗨，雄信呢，我没能够为你求得下情来呀。单雄信一听这话叹了口气呀，我早就知道你难以成事。这句话说的李世济满面羞愧呀，
好哥们儿马上被开刀问斩了，自己愣是没有求下情来，被哥们儿这么一说，扎得李世济心里直疼啊。李世济哭着说：“熊信呐，我这一条命不算什么，我可以不要这条命，和兄长一起赴死，但是我既然把这个身子已经许给国家了，事无两随，忠义不得两全呢。而且我死之后，谁又能够善待兄长的妻儿老小呢？”哼！说到这里，李世济把自己怀中揣的匕首刀给拽出来了，哎，唰，把衣袍一撩，露出大腿，噗，这一匕首就扎到大腿之上了，咬着牙，噌，就在大腿之上割下血淋淋的一块肉，足足得有三两多呀！啊哇！在场之人是无不惊骇啊！就见李世济豆大的汗珠子从自己额头往下直淌，嘴唇哆里哆嗦呀，疼的但咬紧牙关，丝毫不喊出来，就把这块血淋淋的肉递到了单雄信面前。兄长啊，你今天就把这块肉吃了吧，世纪就用这块肉随兄长入土，也不枉我们当日的誓言。单雄信看到李世纪点点头，把嘴一张，来吧。李世纪把自己这块肉就递到了单雄信嘴里，就见单雄信呱嗒一下子就把这块肉给亲在嘴里了，啊，呱唧呱唧嚼的是满嘴流血呀，啊，咕噜一下子把整块肉吞入腹中。哈哈哈哈哈哈！好，毛公啊，我单雄信相信你的话，好兄弟，咱们不枉结义一回，到了来世我还来找你为兄弟。哼，来来来，刽子手，给爷一个痛快。单雄信说完是昂然就路，单雄信人头落地，李世济也昏倒在尘埃呀。等大家把李世济抢救过来，李世济是浮尸大哭，泪中带血，两个人感情确实非常深厚。李世民闻知此事，深叹两个人友情深重，就把单雄信的尸体就给了李世济了，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不难为。李世济又找皮匠把这脑袋又给缝上，然后买了一口贵重的棺材，把单雄信尸体收敛起来，入土为安。那以后这单雄信的家小，人家李世济一直给养着，确确实实对得起单雄信了。那其他那十来名战犯也都一同处死，哎，有家小的把这尸体拉走，没家小的大唐士兵找个地儿挖个坑就给埋了。那别人基本上都入土为安了，唯独有一个根本的不用埋呀，谁呀？朱灿，就是那位吃小孩的朱灿被杀。哎呀，洛阳市民是大快人心呢，你也有今天，你这个食人魔王，你吃了多少孩子，扔他扔他。拿什么扔啊？就地有砖的扔砖，有瓦的撂瓦，没有砖瓦的拿着土克拉往里砸着尸体。大家伙是恨透了他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么一砸，时间不大，就这土克拉就这瓦砾就堆积成一个坟头了，整个把朱灿给埋底下了，省得挖坑了，落得这么一个可耻下场。战犯处理完毕，过了几天呢，哎，
消息传来，窦建。

0: 见得的夫人曹氏，合着窦建德原来的右仆射裴矩，率领百官带着传国玉玺，以及打败宇文化及从这宇文化及那里缴获的珍宝，来到洛阳，前来投降。这虎牢关一役，曹氏不是见识不好，跑回河北了吗？怎么现在又回来了呢？是。 当时曹氏往河北跑的时候，哎，不知道这窦建德被这大唐朝已经给抓了，他还以为窦建德呀也能回来。如果等到窦建德回来了，然后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夫妻两个人呢还在一起。没想到的是，回到河北，闻听窦建德被秦王所掳，哎呀，曹氏是心灰意冷。 这手底下很多人都劝曹氏，干脆呀，咱们就立主公的养子作为新主公，征兵买马，继续跟大唐打呀。但曹氏啊，这个人颇有远见的，他思前想后，以为不可呀。曹氏就把这些文武全聚齐了，就告诉大家：“隋末丧乱，我们相聚草野。” 苟求生存。如今呢，大唐已然统一天下，以夏王的英勇也被大唐所擒，这是天命归大唐啊，非人力能够与之争也。我心已定啊，我打算率众归唐，这样一来兵乱不再起，对老百姓也是件好事啊。 于是曹氏夫人就带着文武百官，带着传国玉玺来到洛阳投降李世民。李世民闻听是大喜过望了，赶紧列队接待了曹氏，盛赞曹氏能够识大体呀。曹氏把传国玉玺敬献李世民，李世民伸手接过来玉玺，心中是砰砰直跳啊。 这传国玉玺了不得，评书《隋唐演义》里就因为夺着传国玉玺，就来了一个扬州所玉玺，天下群雄都聚集在一起，打得血头血脸。这传国玉玺那么厉害啊，谁能够得到传国玉玺，那就代表着天命所归，就能够名正言顺统治天下呀。 李世民拿过来传国玉玺，一看，这个玉玺啊，方圆四寸，上面镌刻着五龙蛟钮。翻过来印一看，篆刻着八个字，这是秦始皇你的八个字，李斯亲自写的小篆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哎呀！ 历代不知道有多少想称王称霸者渴望得到这一方传国玉玺呀、啊，没想到今天终归我朝啊！哈哈哈哈哈！李世民是开怀大笑啊，如今我朝已统一天下，独缺此玺，果然是奇瑞异宝，难逢难遇呀、啊！曹氏啊，你来献玺是大功。
1: 一件，说着话呢，李世民突然间一皱眉毛，怎么呢？这方玉玺啊，通身都是玉雕刻的，但唯有有一个角是用金镶的。李世民就问房玄龄啊，说：“听说这块传国玉玺，那就是用当年汴河在荆山所得的那块和氏璧。” 雕刻而成的，为什么有一个角是用金子镶的呢？好、哦，房玄龄乐了，秦王啊，汉朝那王莽篡位之时，镇杀了汉平帝，又找那个孝元太后索要这个传国玉玺。那个孝元王太后看到自己的侄儿要夺汉室江山，气愤极了，也不敢不给他。 就用这传国玉玺砸向王莽，王莽一躲，传国玉玺 在假山石上，结果呢撞碎了一角。王莽得喜之后，命精工巧匠用金子把这个残角给镶完了，故此这块传国玉玺从那之后又被称之为金镶玉玺。民间老百姓说有眼不识金镶玉，说的就是这块玉玺呀。
0: 哦，
1: 李世民一点头，原来如此啊。啊，来，赶紧的把这玉玺放进河内，一边放一边说，这玉玺乃祥瑞之物，应该及早进城给父皇啊。李世民说到这里，看了看萧雨、封德仪，萧公、封公啊，老臣在，你们二人就作为护玺使者，即日将此玉玺护送至京，并代本王向父皇讨旨，问我们何日班师，臣等遵命。李世民吩咐完毕，又转向曹氏，曹氏啊，你也随二公同去长安，由父皇发落，我所上表之内已经细细说明了你的功劳，父皇英武睿智，你可以放心而去，多谢秦王。就这样，当天午后，萧雨、封德仪护送车仗，旁边有6000人马沿途保护，带着曹氏等投降之人缓缓向长安行去。这正是一朝玉玺得在手，天下江山归大唐。秦王李世民得了传国玉玺，非常高兴啊，马上命令萧雨、封德仪带着传国玉玺，又带着曹氏等一干投降之人赶赴长安。那李世民呢？李世民继续留在洛阳啊。由于李世民没有得到皇帝的诏书，没有让他班师回京，不敢擅自行动啊，只得留在洛阳，跟大家伙一面整理洛阳政务，一面享受这难得的快乐时光啊。哎呀，这些年呢，李世民为大唐统一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难得有这么空闲的时候，就当度假了。那李世民呢，奏明了皇上李渊，要求封温大雅为河南道安抚大使，落差调把所差的木石都运过洛水，用来重建南城。那通过这个事件，咱们大家呀可以有深层次的感悟。您看咱们平常哎说书的时候老说一句话，叫人间正道是沧桑，平常大家说话的时候也老爱引用这一句，但是也许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人间正道是沧桑？就是说呀，这个历史发展的大道是沧海桑田不断的变化，也就是说新的代替旧的，新时代代替旧时代，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进步的代替落后的，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道，也就是人间正道，就是这种沧海变桑田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眼光去看待整个历史，去看待历史上的一些事件的话，我们就能够心平气和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历史上多少的万丈宫阙都化作了尘土，可惜吗？当然了，如果从保护文物、保护文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像这种建筑留得越多越好，但是呢，从整个历史进程上来看，这只不过是某个时代人们的一厢情愿，或者说从整个历史发展角度上来看，前人所创建的任何

的文明迟早会被后世文明所代替，迟早要消为尘土的。这是一种规律，一种不可逆转的规律。我们只能够人为的把他们消亡的时间无限的延长，但是迟早它会沧海变桑田。那从历史上没有人只。

河南到株洲县和徐宋十三州是相继举地来降啊。洛阳出西太阳门，直到青阳宫，把沿途的街道打扫的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呢、啊。又取来洛河之水，把路面喷洒一遍。随后呢，温大雅又带领洛阳众官齐集于西太阳门前。到了这日辰时，早上七点来钟，太阳已经高高的悬在空中。这个时候就听见洛阳城内是锣鼓喧天呢。李世民最先走出城门，就见秦王李世民今天呢好不威风啊，手控着宝马良驹十八赤，头戴银凤盔，身披黄金甲，脸含微笑，好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望着李世民身后观看，后面是25名身披黄金甲的将士，李元吉走在最前，后面将领每四个人一排，每四个人一排，一共是6排呀。再往后，那就是一众文官以及秦王的府署，府署再往后，那就是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两位高级俘虏的囚车。他们可没跟那萧雨、封德仪，哎，和那曹氏一起回长安。这是重中之重的俘虏啊，那是秦王必须亲自押往长安献给太庙的。哎，就跟在后面。那么再往后，那就是鼓吹班子了，有36具大鼓、小鼓，频长鸣和钟鸣等乐器，一路吹吹打打，是轰鸣而来呀。这鼓吹班子后面那是10000铁骑呀，那跟着这10000名铁骑的，又是一对鼓吹班子，仍然是大鼓小鼓，长鸣钟鸣，呜之吹，咣咣之敲，好不热闹啊。最后呢，是30000名甲士队伍，一个个威风凛凛，盔甲鲜明，挑着旗，打着幡，旗幡招展，皓带飘扬，好不壮观。大队人马连绵不绝，一直排了10来里地呀，简直一条长蛇队伍，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浩浩荡荡，是凯旋回师长安。哎呦，沿途之上热闹极了，所有的州县都准备了盛大的迎送仪式，每到一州一县，这里的老百姓是摩肩接踵，列道观看呀。哪个是秦王啊？那骑马的就是。哎呦，长得好不威风啊！那感情要么秦王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呢。你别挡我，我看着。哎呀，你下来吧。这老百姓啊，对秦王简直着迷了，一个个是热情高涨啊。秦王李世民每逢此情此景，他坐在高头骏马之上，向老百姓是频频招手致意，面含微笑，是尽显亲民之意，给老百姓一个非常和蔼可亲，跟老百姓一条心，一点没有架子，这么一个感觉。李世民要的就是要这种感觉，要的就是要老百姓人心归附，要的就是这种民心呢、啊。这民心了不得，那对自己未来是大有用处啊。那就在武德4年7月9日，东征大军是班师进入长安。皇上李渊闻听消息，率领文武百官在太庙迎接，又举行了隆重的献捷太庙仪式，并且在朝上举办了宣禄不礼。李世民把窦建德、王世充这两名降王推到了李渊近前，听候李渊发落呀。先推的是王世充，王世充一看到李渊，扑通一下子就跪倒在地了，三呼万岁万岁万岁。

0: 罪万万岁！梆梆梆，磕了好几个响头啊！啊，都！李渊眉头一立，用手点指王世充：“王世充啊，你残虐不仁，朕早已得闻。你不但侵我土地，抵抗大唐天君，而且你还杀朕降臣李公义、张善相。今天朕如若不把儿正法，无以慰藉冤魂。”王世充一听啊，梆梆梆，又是仨响头啊，吓得魂飞魄散呐！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按说臣的罪应当伏诛，但是秦王在攻打洛阳的时候，曾经已经许臣不死，有秦王这句话，我才投降大唐的，请陛下开恩。不信，请陛下问问秦王。
1: 哦，李渊一听，心里头多少的有一些不痛快，心说话：“二郎啊，你怎么能够替朕就许诺他不死呢？”所以唐高祖李渊这个脸色十分不好看，瞥了李世民一眼：“二郎，有此与否？你说过这句话吗？”李世民赶紧的一拱手，回禀父皇：“儿臣确有此话。”嗯，就见唐高祖李渊这脸上阴沉不定啊，沉吟了片刻，这个脸色才稍稍的有些缓和。非使朕一定要诛杀这王世充，实在是那李公义、那张善相死得太惨了啊！那齐州总管李公义越境来朝，结果就被这王世充给抓住，然后给杀死了。益州总管张善相自李密伏诛后，就举州来归，为朕竭力守城。王世充屡次前往攻打，朕无暇发兵救援，以致张善相城破被害。哎，善相不负朕，朕负善相啊！一直到现在，朕每每回想起这两位臣子，很是惋惜呀。今天既然拿获了王世充，不杀他，如何宽慰二人在天之灵呢？王世充一听，眼前一黑，好悬没晕过去，浑身直打哆嗦，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要早知今天，我干脆死守洛阳，跟着李世民拼了多好啊，现在看来我也活不了啊。”李世民一看王世充这样，李世民呢于心不忍呢，他突然间就想起了当年的薛仁杲，自己在两军阵前口口声声答应薛仁杲说：“你只要归降，我们大唐绝对不会杀你，而且会给你高官厚禄。”没想到啊，把薛仁杲带到长安，也是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太庙当中，无论怎么说，自己父皇也绝不饶恕薛仁杲，最后自己听着薛仁杲的骂离开了太庙。现在又轮到了王世充，我确实在洛阳城外红口白牙答应着王世充不死，现在焉能食言呢？想到这里，李世民就感觉到一股热血涌头，往前又进了一步：“儿臣还请仁主网开三面，还请父皇明察。”李渊的心里头有点腻味，我刚才这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我要杀王世充，你屡次三番阻挡，二郎啊，你真是好不小事啊。但是李世民把这话说了，李渊又看了看王世充，甭管怎么说，这王世充啊是前隋高官，这个出身呢 还相对的高贵一些。
0: 哎，好吧，既然二郎替你求情了，那朕就免你死罪。
1: 哎，多谢陛下，多谢陛下。这王世充啊，感激的泪流满面呢。但是你死罪饶恕，活罪难免，从今往后贬为庶民，带着你的家小去巴蜀一带去吧。一下子把这王世充给发了，哎，发就发吧，能保这条命就不错呀。王世充帮帮磕头谢过皇恩，就被人带去谢赦。到这一看呢，一家老小都在，那不是监狱了，那就在这里等候朝廷派人押送吧。结果朝廷押送人员没有等到，倒把自己的仇家给等到了。原来在洛阳，这个王世充不是立了一个傀儡皇帝杨童吗？这个杨童手底下有个官员叫做独孤姬，后来这王世充自立为帝，就把这杨童给杀了。杨童一死，把独孤姬给恨坏了，就想暗中把这王世充给杀了，然后举家归堂。结果计划泄露，被王世充知道了，立刻就把独孤姬满门全给杀了。但是独孤姬呀，有几个儿子一直寄居在长安，他们呢幸免遇难。这几个儿子老大叫独孤修德，在大唐官拜定州刺史，听说全家遇害，这兄弟几个哭得死去活来，发誓一定要杀死王世充为全家报仇啊。哎，听说王世充被俘虏了，押到了太庙，可把这独孤修德给高兴坏了，原指望皇上能够将他正法，哎，没想到皇上把他饶了，就是要把他全家发到蜀地，那发到蜀地他们也活了，我们家的仇还是报不了啊。哎，不行，就这么着，这独孤修德就带着自己的兄弟闯到王世充所居住的谢舍，还没等王世充反应过来呢，嘁里咔嚓就把王世充连同他的哥哥王世辉人头砍下，算是为全家报了仇了。然后带着兄弟就找到皇上自首去了，说我杀掉了王世充，情愿领罪。李渊一听啊，哦，把王世充杀了，太好了，省得我费劲儿，我早就不愿留着王世充啊。既然我金口玉牙准了王世充不死了，再把他杀了难免被天下人耻笑，现在正好借他人之手把这王世充给杀了，太好了。但心里叫好，嘴上不能说，还得装着生气，把这独孤修德给痛斥一顿啊，放肆、大胆、可恶，反正痛骂一顿。骂完之后，李渊又加了一个但是，你们可恶是可恶啊，但是念在你们腹中子孝的份上，从轻发落，就把这独孤修德的官职一撸到底给免了官了，以作惩罚呀。但是免了是免了，没过多久又把这独孤修德调到了其他地方重新上任了。那王世充死了，王世充的儿子家小怎么办呢？那还得发配蜀地呀。于是王世充的儿子王玄应，王世充的哥哥王世伟，就穿着孝衣带着一家老小上路了，离开了长安。他们觉得有机可乘了，大唐监视的松了，他们叔侄俩一合计，咱去蜀地干嘛呀，咱干脆跑吧，就密谋叛王。结果呢，押送的一点都不松啊，他们一嘀咕就被人大唐官员给发现了，飞奏朝廷。李渊闻报这还了得，立刻下旨是一体救路，护灭全族啊，全给杀了。这是王世充的结果。那再说王世充被押送太庙之后， 窦建德又被押进来了。那窦建德跟王世充截然不同啊，虽说见到李渊也下跪，但是神态安详，不像王世充磕头哀求，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李渊一点窦建德，窦建德呀，本来你我堂下已然结盟，但可恨的是你朝三暮四背盟契约，居然趁我和那王世充交兵之际袭我虎牢，真乃罪大恶极。来呀，把这窦建德拉出去斩。一旁李世民一听，哎呀父皇，那王世充您都不杀，这窦建德我看李渊瞪了李世民一眼，你不让杀我非要杀他不可，我要让你知道知道我才是皇上。这正是从来功高防阵主，毕竟鸟尽虚弓藏。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

0: 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

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

没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撑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

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才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第十七届风之声广场文化周火热启幕，多元文化点亮夏夜惠民盛宴。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10号晚，第十三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城市系列活动暨通榆县第十七届风之声广场文化活动周，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启幕。活动融合文艺展演、亲子游乐、非遗展示、红色教育，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擦亮本土文化品牌，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4: 活动首场街道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氛围热烈，各街道社区民间文艺团体的本土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20个精品节目精彩亮相，器乐合奏《阿里山的姑娘》，祝福祖国好，旋律悠扬，舞蹈红红火火中国情，南泥湾沂蒙颂舞姿优美，男女独唱大通榆我的家乡，绿色军衣珊瑚颂歌声动人，时装模特秀、健身球表演、古典舞、歌伴舞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整场节目紧扣时代主题，礼赞美好生活，抒发家国情怀，展现了我县基层文艺队伍的良好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舞台之外同样热闹，广场设置儿童游乐区，旋转木马、小火车、套圈等趣味项目深受孩童喜爱，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同步开展的非遗精品展集中展示了根雕、剪纸、布贴画、绒花缠花、蛋雕、传统酿酒等本土非遗技艺，一件件匠心作品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8月11日晚，活动周第二场蒙古族特色专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在群舞《站在草原望北京》中拉开帷幕，亮丽的民族服饰、灵动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绿色兴安、守望相助等草原歌曲嘹亮悠扬，诉说着草原儿女的赤诚情怀，鼓舞、鸿雁、赛马、钢锣并济，气势昂扬，尽显蒙古族艺术特色。本场演出由县文化馆及各乡镇文化站联合承办，节目均为本土文艺爱好者编排演绎，涵盖民族舞蹈、马头琴、呼麦等多种形式，彰显我县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蕴。台下观众热情互动，跟随旋律哼唱，灯光汇聚成璀璨星海，市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地道民族文艺，真切感受到了草原文化魅力与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温情。据了解，本次活动周由县委县政府主办，持续至8月16日，活动包含群众文艺汇演、非遗

0: 品展、长征精神主题展、红色教育进现场等板块，融合文艺惠民、文化传承与红色育人。汇演每晚19时准时上演，继街道展演、蒙古族特色专场后，还将陆续推出农村、校园、少儿舞蹈、二人转、文联专场等多场演出，以丰富多元的惠民文化活动，持续为群众送上优质文化盛宴。
1: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0: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的优秀特质，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6个始终的重要论述，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证。金秋时节，我县鲜食玉米迎来丰收加工季，位于我县农产品融合发展示范园区的北粮集团、吉林省通仪食品有限公司，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全链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开启秋季生产用工高峰期，以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冷藏车间内机器高速运转，工人们忙碌有序，本地村民魏小敏正有条不紊地统筹车间分拣打包全流程。作为石花稻乡本土村民，魏小敏扎根企业3年，凭借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熟练过硬的业务技能，今年顺利晋升为包装车间副主任，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成长、提薪的美好蜕变。
2: 工人魏小敏
3: 也挺开心的，也挺意外的，收获很多，经济更加稳定了。
1: 稳定的就业平台、完善的晋升机制，让普通务工者收获成长蜕变，更让本地员工留得住、干得好、有奔头。目前企业在岗用工600余人，其中通于本地务工人员400余人，切实让越来越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稳增收。作为我县重点民营龙头民企，北粮集团吉林省通仪食品有限公司依托鲜食玉米主导产业，持续优化本地用工机制，推出惠民就业举措，企业落实签约种植农户家属优先用工政策，精准匹配农户农闲务工需求，务工人员月均稳定收入可达5000元以上，真正实现种地有收成、务工有薪金，双向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2: 北粮集团吉林省通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欢：
4: 企业扎根通渝，初心就是赋能乡土、惠民富民，我们坚持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通过农户家属优先务工、灵活错峰用工、完善晋升激励机制，让群众就地稳增收、务工有成长。未来3期即食玉米生产线投产后， 用工规模还将继续扩大，我们将以持续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就业助力增收，全力赋能通渝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第十七届冯志生广场文化活动周火热启幕，多元文化点亮夏夜惠民盛宴。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6: 小刘睡醒了，
7: 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7: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8: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8: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真去打扫卫生。
8: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9: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渝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渝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心照不宣都沉默了好久，轮完这宿命要转多久。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

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0: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2: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3: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4: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2: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6: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8: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7: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9: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10: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7: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施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

0: 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1: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牧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芽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不是靠实力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松绑的我们，你会遗憾吗？爱人啊，你笑出泪花，当心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5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不好办了，就这小破案子，伸手就破了。道济就瞅了一下范县令，范大小那伴儿，那意思听明白了没有？他行，我叫你过来的本意也就是这个。那么现在县老爷，这范老爷这才说恭维几句吧。哎呦喂，老仵作，那就得说您是德高望重了，得说您有这能耐。看来现在全国对这案子也没有能破的。您可记住这句话呀，全国对这案子都没有能破的。您能破了这案子，得证明您这经验呢是很足的。那我是当县令的，我势必要了解案子，了解完了案子，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之前呢，就没有一个说这么死的，死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我也曾找我的仵作看了，什么心脏来的、脑血管来的都不是。要脑血管来的，他脸是红的；心脏来的，憋的是脸青的。这个呢，就是说脑的脑血管爆裂这事儿不存在了，而心肌梗塞这事儿呢也不存在了。那么究竟是怎么死的呢？我们反复的推敲，反复的研究，直盯到今天也没能拿出个确切的死亡报告。这个死因真不知道。所以说呀，姜是老的辣，您还姓姜，您够辣的，您能把这案帮我破了，你要能翻翻这个案破了，别说我们范的老爷范县令，就是道济他也佩服你呀。这话咱们又说回来了，这位姜勇啊，他就是佩服道济，他就是道济的粉丝。只要是道济说话，哎，他说什么他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他听什么，只要道济发令就行。道济这才说，那既然是这样，你就帮帮忙吧，对不对呢？你帮帮我们的忙，把这个案子给破了，你看怎么样？我说这话就说就破就破，没事儿，喝多了我能办到。只要道济和你说话，我就帮忙，对不对？什么事能瞒着你呀、啊？你是谁呀、啊？他，我不说他怎么做的案，你都算出来了。你小神童现在合适了，对不对？我呢，就是说想交道济你这个朋友。那你放心吧，我肯定跟你交朋友。只要你把这案子破了就行啊，咱们不能让当地的百姓受不白之冤呐，也不能让死者就这么死了。咱得破案。那你说这死尸在哪儿呢？就在前边那空房子里的。这空房子是当地地保提供的，拿兵啊把这房子，咱得解释一下这兵啊，要不是好像这说书的这是瞎掰。那时候有兵吗？这大夏天有，过去没有冰箱，那就是有钱人家有冰窖，冬进天啊把这冰冻得了，搁到冰窖里，很深的冰窖。那么由于这个冰窖子它本身都是冰，它能保持一定的温度。

度，然后啊，出租这个冰窖子，比如说饭店呢，搁点新鲜的肉啊，怎么冻啊，搁冰窖子里。别人家呢，也拿点东西来搁冰窖子里出租，就像出租冰柜一样。然后呢，自个儿家用着也方便。这老爷要用，得上人这儿买冰来，就这死尸得拿冰圈上，否则那不就坏了吗？这尸臭味儿难闻呐。所以他想着这么个招儿，拿这冰啊，把这死者已经圈起来了，地保给提供的房间呢。这说完了，大伙儿说那就去看看吧。那你们也先都带路。看看你姜老爷，姜大五子，5、6年没有破案子了。我破案，跟你们说，就这想这个呢。大伙往那边走，包括济公和尚一起往那边走。他师傅可没来啊，他师傅是自己师弟陪着师傅睡觉去了嘛。老和尚得有人伺候啊。那个圆空和尚也跟着自己的徒弟去休息了，所以这样呢，就是道济带这伙人奔这盛死人这房间就来了。大家到的这儿，地保把这个火把就点起来了，外边插上这火把，这有看尸的，看尸的在外边坐着没进里边啊。一看县太老爷来了，就点着个蜡，拿这蜡火把在外边。照的就挺亮，道济说别介，再把火把拿进来一个，看得亮点儿，那就得加小心，别着火呀。就把这火把呀拿进来一个，照的这屋子通亮。大伙儿一看，这死者在那儿躺着，有一个拍子。什么叫拍子呢？就挺死人那床啊，叫拍子。这有说到，差人走了之后，一脚得把这床蹬飞喽。蹬到地下，这叫把拍子给踢了。过去人有说到，死人不能背着炕走，说人死得背着床走。说人都死了，背一炕，那怎么走啊？那么大炕，是不是？那都是迷信之说。但是人这个也是按那迷信所讲啊，就整了这么一拍子，拍子底下呢，那就是冰，这冰的旁边也是冰，很凉这屋，借着这。光滑一看呢，这人死的很长时间了，但是这脸色啊是蜡黄的，没有换上这装老衣服。死人有死人的衣服，那衣裳叫装老衣服，他穿的还是临死那件衣服。现在这个范县令就想看看江仵作怎么做，江仵作你能把这案破到什么程度，大家是拭目以待。首先，你得拿出你的东西啊，什么银探子啊、尺子等等，仵作醒准备这些东西，就是法医准备那些东西，那就是古代的法医马上风，确实有这种病，但是经过当地的仵作，他们检查不是这么死的，说这个人也不是死前有什么性行为，说因为这种病死的。不是，又不是马上疯，所以这个难题在这儿。那么江仵作呢？你肯定是有经验。手下人就把东西都拿过来，仵作应该用的东西，啪，摆了一地。这跟着县老爷来这些人是来破案的，随时随刻就得给县老爷准备一些东西。这旁边啊，县吏就在这儿准备登记，这整个这个过程得登记下来呀。怎么检查的？检查的什么部位？发现了什么事儿？把这银探子搁在肚子里有没有毒？那这是个全面的过程，耳内无毒，眼内无毒，嘴内无毒，体内无毒，这面都得写，有这个表格，按这个表格。其实这一套手续已经办完了，之前的仵作检查完了，全是无毒而死。为什么急？急就急到这儿，他全身无毒。身上无伤，从脚至头，从头至手，范县令吗？到这儿了，都看完了，当地的仵作把工具摆上，打下手了，把手套也拿出来了，不一定检查哪儿呢，给仵作把手套拿出来了。没想到他是这江勇、江仵作还提了着，

壶的酒，这酒壶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喝一口，你这这摆那些干嘛呀？就那什么银探子，什么刀子、剪子、镊子、钳子，不用用那干什么？用那就显得咱们没能耐，就显得咱们身份不高，对不对？哎，这个告诉你啊，来，这事儿你们做不了，这个事儿呢就得啊叫这个县老爷长经验。范老爷，哎呀，范老爷今天认父归宗啊，回到老范家、范老六家。这事儿虽说我刚到范家集，也听说这事儿了，是个好事儿。啊，好事我们就让它成双吧，对不对？今天呢，江勇、江大爷，我江武做喝点酒，今天给你显露奇招。我说范老爷、范县令。你打开死者的头发，看他头屑里有什么？哎，这挺绝呀！江县令心想：是啊，我们哪儿都查了，脑门、后脑海，头屑没查呀，可真就没查，脚底下查了，肚内查了，没有毒。这怎么回事？头屑里有问题？那古代人呢？他都绑着一牛心发钻，老爱胡须，少爱发。人老了整胡子，把这胡子，因为他头发掉的多，摆了胡子。年轻人爱头发，可是这老罗掌柜啊，这头发好着呢。之前咱们那饭馆钱掌柜不说了吗？净吃好的，不喝大酒，还锻炼，身体太棒了。说他猝死的可能、累死的可能几乎是零，不可能累死。至于他吃这些好的，那身体能不好吗？肯定好，头发也好，头发太好了，这头发几乎是没有白发。60岁的人没白发的很少啊，他没有。60岁天天给梳头吗？一看这头就不是男人梳的。那就是一个女人给挽的，非常的细致，就跟喷了发胶一样。那年头是没有发胶，现在有。没有发胶，那就是说拿水呀、啊，把这头捋得特别好，特别整齐，就连一根毛都没有，就是一根呲了出来的头发没有。哎呦，规规矩矩这头发，板板正正这头发。可是江无所告诉，打开这头发看看头屑儿有什么？人呢？这脑瓜顶上有一屑儿，可不是旋儿啊！旋儿有的不长在正当中，长偏了，说这个旋儿啊，它一个旋儿硬，两个旋儿拧，三个旋儿打仗不要命，这都是一个传说。这头屑儿就是当中脑袋顶上当中这儿有一个屑儿，这头屑儿这儿有什么？他往这牛心发转，正好把这信儿呢给挡住了。手下人过来打开这发转，扒开一看，呀，是呀了一声，正好是让这江勇给说中了。经验就是经验呐，怪不得人家是杭州的仵作呀，有经验。这个县太老爷带这仵作傻了，今儿长学问了，长知识嘞，这可是长了大能耐了。怎么打开死者这发簪在这头屑这儿有一大钉子？这钉子可够长，怎么看帽能看出来？挺大一钉子帽，刚好啊，是钉到这脑袋这头屑里。定的准一点，狠一点，一点血都没出啊！好像是渗了一点，也是擦下去了。所以把这牛筋发钻一挽，这儿一挡，真的是谁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死的，这才恍然大悟啊！你别说呀，县老爷带来那仵作，就连县老爷范大小这班儿。

都服了。自打这案子发生以来，我就翻阅了好多的资料，查了很多书，从古至今，今至古，就没有一个表露出来说这样的死法的。说之前比如说在唐朝或者是在秦朝，他有这么死的，他有记录啊？没有，没有说一大钉子钉死的，没有过呀。哎呦喂，这可厉害了。要说呀，这江仵作江勇真正是高人，这是碰见高人了，这人可太高了。道济和尚也倒吸了一口凉气，严子，这死的够绝呀，这是死者的冤魂不散呐、啊、这死者非要破案呐、啊、看来这小娘们叫啥，叫秀珠，对，这秀珠快死了，破案了，这秀珠不就活不了了吗？县老爷范大小这才一瞪眼，人来，把秀珠给我抓来。之前没抓，为什么？你没有证据。所以说这范县令他是好人，他不想冤枉任何人，明知道这死的不知死因，他就不去抓人，没抓。而你查出来死因，你知道怎么死的，你把人抓来，人家心服口服啊，你才能把这案子算完全的破了啊。那么今天这案子算破了，罗掌柜头信上有一大钉子，这是钉死的。那你想，这么大一钉子，半拉筷子那么长，解头信这儿钉进去，这脑子不就穿空了吗？这人不死还等什么呢？这也就该着我们范县令真是今天双喜临门，不但是认了父归了宗，还破了一个奇案，所以他下令抓人，现在再把那秀珠给我抓来。手下人这才到罗药铺，到罗先生药铺梆梆梆一敲门，好半天里头才答应，谁呀？县衙的，我来了。就看这个女子劫到里边出来了，出来的是披散着头发。县衙这几个捕快就明白了，不用问，里边还有人呢。哈哈哈，什么事？县太老爷让我们来带你，你犯案了，你做了什么事你自己不知道吗？来啊，把家带着，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家可不是轻易就给别人带的。我们范大小范老爷是一清官，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他绝对不抓人。这你可能也听说过，带了，说带了花了，这家就给带上了。奇怪的是，这位秀珠没有反抗，好像是现在就认罪了，就带上这家，跟着手下这些衙役就奔这城死人这房子这儿来了。来呀，人带到了，啪一推，这人就跪着了。可是人也跪下了，老爷坐这儿也翻脸了。秀珠啊，秀珠啊，你真的来了。来人呐，把江仵作给我锁了。这个案子有了一点的头绪，把这个当事人呢叫秀珠的就给带来了。他是这一任罗掌柜他的妻子，小媳妇儿，长得是真漂亮。不过把他带来，大家没想到的是，大人范大小这个辈儿一变脸，来呀，把旁边这个江勇给我拿下。

0: 江勇这儿还美呢。江勇意思怎么样？我这仵作跟别的仵作不一样，我就是一高人。那么这事儿谁也不知道，我知道。啊，从这一点看，这大人，这个范大小伴儿，那是一个才子，是一个好官。那么今后他能为百姓做很多的好事，所以呢，他这样的仵作我找了不少啊，没有一个能看出这人怎么死的，只是这些事儿没跟你说，可是你到这儿啪就把这钉给断出来了，说钉子钉死的，你怎么知道的？哪个书上写的？你经验怎么这么足？你是偶然发现的？在哪个案子？什么时候？那不得问问你吗？是不是你做过这案子？所以没理他，让他先呢看自己审案，自己审完了案子再说。所以这范大人胸有成竹坐这儿，这就叫一根钉能判出两根钉来，厉不厉害？道济和尚这儿乐，这为百姓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而这场事儿跟道济有关系？有。道济自所以来的范家集，这跟他有直接关系。一是接自己的师弟，也就是范金明。那到后部书，人间活佛道济范金明那有大用，都是有用的人呐。最主要的还是见自己师父，拜了老师，等着老师给自己剃度，说这事儿也是一件。所以这范家集道济是非来不可，必须得来。大人这才说，来啊，升堂。一说升堂，这没有什么鼓啊，要是在大堂上，大人的喊击鼓升堂，得这么喊。这就是简单一房子，所以大人这才喊升堂。威武，昨天的书咱有个交代，大人三班六房全带来了，快照状全有啊。这肃静回兵二排是高悬，这些东西一样不少，仵作也有，只是没鼓。这不是大堂，就看呢快照状三班六房列立两厢，肃静回兵二排高悬，差人喊堂威，喊的是威武二字。哎呀，这一喊呐、整个这房梁都在颤呐、哇，好像是把房上这灰都给震下来了。下跪的这震呐、老百姓可就都来了。都听着信儿了，反正是下雨天敞窗户，大家这看，就看呢这伴儿能怎么审案子。这伴儿是打小在这范家集长大的，这范家集老百姓那非常尊重他，人老范家有名，爷爷也来了，爷爷要看看孙子，这范家清官怎么审案，爹娘都来了。这回呀，这个伴儿范大小，你看这名他还不改，改什么的人就叫这名了，这名挺好的。要给大家看看自己怎么审案，显得很威风。平日里见娘和昨天见爹都很卑谦，都很客气，见了今日老百姓也很客气。可是今天审案，这晚上快照状列立两厢，松油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薄昼，老百姓也点起了火把。大人往这儿一坐，显着那么威武，显着那么一团正气，真正的一个清官的形象。说清官形象能看出，当然了，一团正气嘛。小伙子坐这儿，这才问下跪，你叫什么名字？
1: 民女秀珠。
0: 上得堂来，为何不抬起头来？
1: 民女

抬头，这秀珠可够厉害的。有的人在这儿就得掉了呀，就得说，小人有罪不敢抬头啊。你罪在哪里呀？我没罪，没罪。你说你有罪不敢抬头，你还是有罪。请问你罪在哪里？没罪，你为什么承认你有罪？这个案子跟你哪儿有关系？这一句话顶一句话，直接就给你问灭火了。但是这秀珠很高啊，这秀珠没说自己有罪，民女不敢抬头。你为什么不敢抬头？这个民女长得不是那样的耀眼，怕惊着大人。哎，他把这球踢给了大人。秀珠，你抬起头来。这台上抬头是第二找茬的事儿。一般大人都让你抬起头来，你抬头可是抬头，你不能看大人，你得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把这张脸儿让出来让大人看，大人看看是不是验明正身，你是不是那个犯罪的嫌疑人。那么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见其外知其内，看其外表知其心肺肝然。好人坏人脸上一看就能看出来，这是过去当官的讲究的几件事儿。可是不知道这秀珠，她一个小姑娘小女孩，虽说20多了，但是毕竟姑娘，人家是跟了这罗掌柜了，没办亲事，没有三媒六证啊，属于同居，那属于结婚，属于非法同居啊，这事儿。但是这秀珠她怎么这么明白，她怎么这么懂，她抬起头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把这张脸儿就给让出来了，丝毫没有看大人的意思。那如果你瞟了大人一眼，仔细看看大人长得帅不帅，白不白，大人多大岁数，大人都有借口能打你40大板。所以这姑娘抬起头来，她不看大人，正好啊把头让出来让大人看。秀珠，你年方几何？我今年24岁。秀珠，你的原籍老家是哪儿的？回大人话，秀珠原籍老家是绍兴县。那为什么到范家集来呀？是因为我身有贵恙，来找罗先生与我看病。哦，那么罗先生这个病给你看的怎么样啊？跟大人回话，罗先生真是妙手回春，神医在世，华佗一样，扁鹊相仿。他说这都是名医呀、啊，赛过寺庙。你看他这几个排列都是著名的名医，手到病除啊，把我这病看好了。那就是身上皮肤病，皮肤病人看好了，是简单的呢，他就是这样说。但是女孩她抹不开那么说，她呀就变了个方式，身有贵恙，她手到病除，我的病好了，我这里十分感谢。那你是怎么感谢的呢？我家无分文，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地，房无一间地无一楼，穷人，很穷很穷的人。你的父母呢？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唉，怎么，你有难言之隐吗？父亲撇下我跟别的女人去过，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哦，因此上你的家很穷。对，有茅屋一间，就一间房，茅屋，草屋子，很破很旧。这个大人信，为什么呢？大人从外表上看，这小女孩倒不是什么那个妖妖叨叨啊，说一看这眼睛滴溜乱转呐、啊，这儿勾一下那儿勾一下啊，这个风尘的女子那种形象，不是。说有的女人这眼睛是惹祸的眼睛，那眼睛滴溜乱转能勾人，那眼是心灵之窗吗？这眼睛要能勾人，能把对方魂儿给勾没了。比方是坐这儿吧，这大眼珠噼里啪乱转，瞅你两眼，他是无意的，
你就按有意的去想啊，哟，这姑娘瞅了我两眼，是不是跟我这有意思？哎，你就往别地方想了。那我们有一说相声的，他就遇上这个麻烦吗？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他看对个那桌啊，有一姑娘，努嘴儿，这嘴往后哎一歪，吃会儿饭往后一歪，吃会儿饭往后一歪，他就看明白了，哟，这姑娘这么漂亮，这一歪嘴，这是叫我呢，让我过去，他还歪。然后这姑娘就站身起来走了，奔卫生间。她随后就跟着到卫生间，人家进女厕所一回头看看，又歪了一下，她就跟进女厕所姑娘上去一嘴巴：“你干嘛进女厕所？你跟我干嘛来了？”我们这说相声说我干嘛来了？我不跟着你吗？你那嘴一歪一歪，这不是叫我吗？姑娘气大了，说我打小落这么个毛病，歪歪嘴，你跟我来干嘛？这是女厕所，你瞧，这不就闹出误会了吗？说这女人的眼睛也是能勾人，能勾魂，可是这个姑娘秀珠却不然。这姑娘秀珠这眼睛很普通，看人呢也很普通，绝不是那种风尘的女子。这姑娘很稳的，倒看不出来她是一个蛇蝎心肠。所以姑娘说：“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地。”也是真的。那你来看病没有钱，你以何回报啊？你怎么给人钱呢？跟大人回话：当初我们跟罗先生有约，如果罗先生能把我病治了，能把我命救了，我愿以身相许。哦，大人就明白，大人就知道了，这就是说爹爹叫范金禄。底下直鼓掌。说别人不知道为什么鼓掌，当然老百姓知道为什么鼓掌。这一报名就鼓掌，那就是说这么多年了，他刚承认自己的祖上是谁，爷爷是谁，也刚刚承认自己的爹是谁，所以这些老百姓只给他鼓掌啊。好，这官当得好，不糊涂。所以呢，我对这个罗掌柜是非常之了解，我既然了解罗掌柜，对这个案子我就更上心。这又是我的家乡，我得对得起家乡的父老，所以我细细的认真的查这案，我才知道罗掌柜是怎么死的。既然我把你找来了，我就是有准儿了，我知道这案你是怎么做的，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案。因为罗掌柜之前他那老伴儿我认识，老两口没孩子这事儿我也知道，之前那罗大妈他们的感情也是不错，就是我当官不在家这些年，偶尔回来的时候我也能看见罗大妈那个人也厚厚撑撑的，厚厚叨叨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能分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跟你能在一起，跟你在一起也无可厚非，因为他是男人，他要是一个有钱人，我认为这都是正常，不过他把命送了，这可就不正常了。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这是亘古以来不变的真理。因此上，我今天想问问你，为什么谋害亲夫？虽说你们没有三媒六证，虽说你们没有登记，但你们已经是事实的婚姻。要不信可以问窗外我们范家集这些百姓，你们是不是在一起生活？外头说是他们就是两口子啊，走到哪儿都介绍，这是我小媳妇儿，他管他叫相公，这不就是两口子吗？这是两口子，大人我来作证。外边还有作证的，你进来。你是？我是罗家的佣人，小学徒，我师父。要说我师父这人啊，大人是抠了一点，平时对我严一点，不给我好的吃，但是我师父这人不坏，他真教我东西啊，我把这手艺学的挺好，自打这女人来了，这我师父对他可好着呢，我师父对他那想吃吃，想喝喝，想啥给啥，要啥来啥，对他好的那就
不用说了，他什么病我不知道，师傅没告诉我，但是来前好像活不起的似的，现在呢就活了活了，把我师傅害了，这不对啊，我能证明一

件事儿，他跟我师傅一无助。他呢，平时就叫我师傅相公，我师傅叫他贤妻，小宝贝儿，亲爱的，别说了，别说了。哎呀，你这越说越多，把这些昵称、爱称全说出来，这也太多了。哦，那好，下去，谢大人，这就证明了，这就证明，足以证明你是他的妻子。你怎么谋害的亲夫？你为什么谋害亲夫？你把他害了之后，你是要想谋夺家产，你还是身后有人？是啊，你是不是之前有人？你身后有个什么样的故事？你24岁不嫁人，这肯定有一个秘密存在，这是什么样的故事？你把这故事说出来，为什么？二，他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害他？他对你能把结发的妻子休了，你却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秀珠啊，这些事儿你都考虑考虑。我要调查不清楚，我绝不这儿审你。我既然这儿审你，我就把这事儿应该调查的清清楚楚。所以说，你说实话，免去你皮肉受苦，你毕竟是个女人，知道吗？大人，这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再跟秀珠说这些话，那无非是不想打他，不想动情。要是动情，你个小女子立马就得招。你别说上什么夹棍呢，你就是板子，一顿板子你就受不了，何况还有把你手指头勒起来，这些刑多了，你就说实话就完了。大人也是好意思，大人这才问你是有招无招啊。跟大人回话，民女无的招认，这人不是我害的。哦，不是你害的，看起来你非要受皮肉之苦了。大人要把这个脑袋掀开，说把这死者脑袋掀开，看着钉子，你能招吗？他应该能招，但是大人没有，为什么？我让你亲口说。大人一瞪眼，秀珠，我来问你，你是有招无招？大人呐，大人，我招认，人是我害的。大人这一动刑啊，这姑娘没办法，只好招认了，挺不住，女孩之家怎么能挺住这么重的刑啊？那板子太狠了，啪啪两下，这屁股就给掏开花了。你有什么你得说什么，有什么得交代什么。大人，我交代，我交代，我说我全说呀。大人，这老百姓看着呢，大人得让他自己个儿交代怎么害死的。大人，是我害的罗老爷，是我忘恩负义，把我的恩人给害死了。大人啊，这时候大人范大小这儿坐着，突然听耳边有人说话，问他背后谁主使的，回头一看，道济在那儿坐着呢，离自己好远好远的。耶，这怎么趴我耳朵说话？难道不是道济？哎，这和尚厉害啊，坐那儿跟我说话就跟在跟前儿的，这嘴都不张。后来一琢磨，我这不是多余，人家是神仙呢，活佛呀，那我能听不着吗？我就乐了，点点头。我来问你，你是怎样将你的恩人罗老伯害死？又是什么人在帮你？这秀珠这小女子过来，把老伯的头发打开一看，这根大钉子在这儿，老百姓也这儿看着呢，也都看见这颗大钉子，哇，是一片哗然呐！大家心想，看见了吗？啊，仙鹤顶上雪，杨宇伟上针，两般不算毒，狠毒阴夫心。说不是狠毒女人心吗？我老婆俩指出来这钉子，老百姓服了。

0: 这个案子破了，钉子在那儿呢，他定的，他已经承认了，承认了这颗钉子是他定的，所以他指出来的，这是铁证如山。大人就是这样，我把我恩人钉死了。
1: 你为什么？
0: 我为了谋夺他的财产，他家有的是钱，他的钱太多了，他给他前妻一部分钱，那他前妻死了，这一部分钱还拿回来了，房子也要回来了。他那么大岁数，他满足不了我的要求，他那么大岁数了，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我想找一个年轻人。我认为他死之后，我有这么多的钱，找谁家的小伙，哪一个高帅小伙，没有富啊，他有钱吗？他拿钱砸人家，高帅的小伙都能跟我，他不冲我也冲钱。
1: 哦，
0: 那你既然这么做了，你就认为你能成功吗？应该能成功。那你就不怕那个高帅的小伙也跟你一样，等到你风烛残年，你老的时候，人家正在年轻，人家在外头再有心上人，然后将你致死，这叫一还一报，报应你不怕吗？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也想不了那么多，可能是鬼迷心窍。大人呢、啊、我看见他们家的柜子里一柜子是光珠亮宝黄金宝币呀、啊、都是硬头货呀，那银票一沓一沓的，这个罗老爷又没有孩子，你说我把他害死之后，是不是这些钱都是我的呢？他又没有亲属，没有哥哥姐姐妹妹弟弟啊，就他自己又没有孩子，这些钱都是我的。我哪怕找一个农民，只要他身体健壮年轻的，我养着他，我们生个一男半女的，我这一生不也挺好吗？你的一生挺好，人家的下半生怎么办呢？嗯，你把人家致死了，别问他这个，别问他这个，问他后头主使的是谁，肯定是以前就有人。这大人想慢慢的问，道济还不干了，让他快点问。我来问你，秀珠啊，你之前有过男人吗？没有，我跟他是头一个。谁信呢？我信呢。你信？没有男人，你敢保证你是处女吗？我去去，你把这钱让我给我给多么难一个、啊、这说不明白了，说不明白了，是不是？你敢保证吗？不敢保证，快快交代那个男人是谁啊！我再来问你，你自己能害得了他吗？虽说罗掌柜岁数偏大，今年是花甲之年，60岁了，但他身体非常健壮，好似一个壮年一般。我有人证，来呀，带钱掌柜，把这小旅店的钱掌柜带上来。钱掌柜跪下给大人磕头，大人，之前我在你那屋住，你的旅店里住，我在你那儿吃饭。钱掌柜，你曾经说你跟这个死者罗老本体，就你这身体，你能打过他吗？跟你回话，我这早就跟他试过，打不过他。他这一碰我就把我碰，你好生交代，跟大人回话呀。大人回话，我真没得交代，确实啊，是我害了，我承认。你杀杀我，剐剐我，埋埋我承认。你别让我遭罪了，我不忍呐、啊！我做了这么大的缺德作损的事，害死我恩公，本来我就不想活了，是我跟他喝酒，把他喝醉之后，他躺下了我才把他钉死的。
1: 秀珠啊，
0: 你说这话谁信呢？就他这身体，他就是稍喝了几杯，你要往他头上钉钉，他也绝不会。就让你宰割的，快说，后头这人是谁？跟您回话，没有大人。
1: 我让你说你不说，你是否让我行刑呢？
0: 大人，这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1: 你威胁我？
0: 我不是威胁你，我说的是真话。那让他快点说出来是谁，你不怕威胁告诉他？那姓黄的，点他一下。
1: 我来告诉你，我不怕威胁，我走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我是堂堂正正的人。堂

堂堂正正的官，我并不怕任何要挟威胁，知道吗？还有恐吓，你现在快快交代出来，哎，对你是有好处的。如果你不交代，对你是一点好处没有。快说，那姓黄的是谁？这大人很会说，很会说啊。前面啪啪啪啪啪啪，一顿排比句，最后快说，那姓黄的是谁？啪把那姓黄。

的罗老伯，你从实招来，没有不透风的墙，火里包不住纸，纸里包不住火，它是要着的，要漏的。你快快说来，从实招来，对你是有好处的，否则对你一点好处没有。再看这秀珠姑娘，坐了一会儿，跪都跪不住了，坐地下了。唉，大人呐，大人呐，哭了，我的命好苦啊！这个哭，他是真哭，绝不是那种演戏作秀的哭啊！看他这泪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从心底往外流，那么也有一种反应，给人的感觉是好，算是到头了。不管是大人判我死、判我怎么着，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我实在实在是不乐意再继续下去了，这事儿终结了。是啊，人都有这个心态。比方说有那个杀人犯杀两条人命跑，哎呦，跑天天还怕外边警车一响窟窿就起来了，怕抓。三年五年以后他就有一种心态，这个心理压力太大了，实在是挺不住受不了了，他就有一种心态，什么时候把我抓住，抓住就算完事儿。真的有一天啪，警察到他的身边的时候，他全身心的放松，也能睡着觉了。好，谢谢，终于把我抓住了，就你们把我抓住吧，我是感谢你们了。行了，我就再没有这么大压力了，这事儿就算解决了，就算完事儿了。他是这种心态。那么今天这姑娘秀珠也是这种心态，我就全说了吧。既然大人你不怕我背后这恶势力，那我就把这所有经过全跟你说了。这方面你在这大堂之上讲出你心中的秘密，说出你背后的故事，说吧。哎，大人您听好，我呀叫秀珠，姓田，叫田秀珠。哎，大家这才知道他叫田秀珠。我就在绍兴，我们家很穷啊。我爹啊小的时候又给人家打杂工，又给人家放羊放牛挣点钱，可是呢跟他发小有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啊跟他很好，小女孩姓秦，这个秦姑娘也就是啊秀珠的母亲，叫秦玉。秦玉呢跟秀珠的父亲呢田宝发小，田宝啊跟秦玉俩人特别好，没事这秦玉呢就给田宝带点吃的。田宝家特别的穷，穷到啊日无隔夜粮，可以这么说，饥来千米叫直不去，暑来稻粱含泪归。到什么程度了呢？鸡到他们家来吃点米，扬着脖走了，啥也没吃着，连根草都没有，你这得多惨。鼠来稻粮，耗子来稻米了，到这一看呢哭了，你家怎么这么穷啊，这么一粒粮食也没有。说鸡来千米直不去，鼠来稻粮是含泪归呀，就穷到这样。这个田宝，那么秦玉姑娘家也很穷，虽说是吃点粗粮，但是能吃上能吃饱啊，就偷着给这田宝带。田宝呢真是每天都盼着这顿饭，中午这顿饭能吃饱。说他打工不赚钱，不赚钱呢，因为父母死借了不少钱，也都是借财主家的，直接就给扣去了。以自己吃几碗干饭你不知道吗？天上刮风下雨你不知道？你腰里有没有钱你自己能不知道？娶媳妇儿你有房吗？你有车吗？你有钱吗？没房你怎么娶媳妇儿？别的话甭说，你得给人一个安稳的家吧，你不给人家安稳的家，那人家怎么活呀？所以就不提这事儿。

可是姑娘秦玉呢，还想死心塌地的就跟这宝哥了，就跟这田宝。这田宝也知道，这秦玉对自己是真心的，对自己是真情的，可就是不敢开这口，因为自己住这小偏煞子，还是在朋友家接出来这么一块，这怎么活呀？是不是？没法活。这一天呢，田宝是放羊回来，坐在自己家里头，中午没吃完的半打干粮，吃这干粮，喝点开水，也是充饥，也能吃饱。这时候啊，外边一挑帘进来个人，谁呀？秦玉，宝哥，玉儿，你怎么来了？有一小房吧？哪怕是草房，得有一间吧？我这都没有。我不但生活的不好，我在两个，今天来我就是找你，跟你说件事儿。妹儿，你说什么事儿？哥耶，今天我要做出个天翻地覆的事儿。妹妹，你想做什么？宝哥，我给他来个明修栈道，叫暗度陈仓。这姑娘主动上门。来找自己的哥哥田宝，这秦玉说了，我们给他来一个暗度陈仓。什么叫暗度陈仓？就是俩人先在一起，那什么，对不对呢？然后不是吗？是不是呢？好，明白了吧？然后再告诉家长，让家长没办法。就这样，这两个人就在一起了。这事儿呢，两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那个一来二去，这秦玉她怀孕了，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当娘的得关心这事，也不管你以后的幸福，所以就叫愿意夹包去。我就跟这田宝了，是死是活？是幸福，是受苦，是遭罪，那都是听天由命，天做主，我做不了这主了。哪叫我喜欢他，哪叫我爱他，我打小跟他长得大，我自认为他有出息，我敢保证他有出息。就算没出息，他就这么穷下去，我跟着他，我也是愿意的。这当家长的怎么办呢？这孩子大了。他做出这种事儿，磕碜也磕碜不起呀、啊。两口子商量商量吧。老秦开始的时候那是相当的不满意，真生气呀、啊！就这么一个女儿，她竟能……哎，上火生气，上火生气有什么招？最后没办法，了了的草草的办个喜事儿吧。不管怎么地，孩子也得嫁出去。也不能让孩子挺一大肚子嫁人呐，这都快显怀了。其实啊，这村上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事儿了，这也没有什么人说，人还都挺忠厚善良的，没人拿这事儿当话题，没人拿这事儿做说。小两口就结了婚了，这个田宝他也没什么房子，没房子就住在这小偏煞子里。人家姑娘愿意，你没招儿。那老秦说呀：“你不用管他们，你姑娘秦玉不是同意的吗？同意他就去跟他受苦，你别管。这当妈的不行啊，当妈的疼女儿啊。今天呢给送点柴火，明天送个被窝，后天送俩枕头。这个娘啊，她狠不下来心，那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孩子固执一点儿，孩子这脾气倔强一些，但他要追求他自己个儿的幸福，这是无可厚非的。这就跟个押宝一样啊，就把宝押到自己丈夫的身上了。这一把要开大就赢，自己养。老丈母娘送那点东西呢，他也不够吃，也不够喝，这怎么办呢？哎，酒入愁肠，酒入宽肠。这喝完酒，他就磨叽。就后悔结婚这事儿，老跟媳妇儿磨叽，一次两次呢，这媳妇儿不理他，因为自己怀孕呢，不能生气，不能给胎儿带来不好的影响。

0: 好嘛，你这胎教是两口子只干架，这孩子下生就跟小黑社会似的，叼个烟卷儿，戴个墨镜，一口脏话，那受了吗？不行啊，就得踏踏实实的做这胎教，文文明明做这胎教。一线希望在丈夫身上，丈夫要不行就在这孩子身上，希望是一男孩，生下一个男孩，挺起家来，就是受苦受难也就十几年，十几年后孩子大了背不住，孩子有出息，孩子会给自己带来福分。人他都有幻想，一个幻想破灭，他追求第二个幻想。人要没有幻想，没有理想，那不就早死了吗？幻想有的时候也是个好东西，它能鼓励你撑下去，理想也是鼓励你完成自己的理想。现在这秦玉啊，幻想就是生个胖小子，之所以说丈夫你愿意怎么办怎么办，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就放纵这丈夫，你想喝就喝，哎，你乐意几点回来你几点回来，我不跟你置气。说一句心里话，这秦玉啊，他后悔，当初啊就看好这田宝了，恰恰就是这田宝他不成啊，他是狗肉上不了席，扶不起来的阿斗啊。我以为我嫁给他跟他结婚啊，我能把他带到正道，是不是？可没想到他这人不上道，所以就忍了这口气不理他。没想到的是这田宝变本加厉，再回来就要钱了，给我俩钱干嘛呀？这我马上就要坐月子了，你要钱干嘛呀？我藏喝吹牛腿，哎呀，这吹牛逼，这牛逼吹的那说话就不好听了。再能忍的秦玉也
1: 认吃认喝，喝点酒吃点肉，还没有钱，自己还不能赚，那只有忍，没有别的招，就这么忍着把这孩子生下来。这孩子是一女孩，叫秀珠啊。你这人真绝了，就这日子这么过能过得下去吗？越过越没钱，索性打，打还打不过他，怎么打能打得过男的？最后把这孩子秦玉逼的没办法，是悬梁自尽，自杀了，死了。死那一年呢，这秀珠刚好四岁，强忍着过了四年，过四岁生日刚过完，娘亲悬梁自尽。最过分的呢是这田宝，老婆死了，人家长能不找来吗？嫁给你死你们家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自个儿掉的，也不是我害的，你爱哪儿告你就哪儿告去，这事儿我管不着，不是我把他掐死的，不是我把他害死的，他自己上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遇上这媳妇儿，你看这丈母娘有话说不出来，丈母娘哭啊，你太缺德了，田宝啊，你把我姑娘骗到手你就不管了啊？你说我每月这钱少给你吗？我少搭你们了吗？你什么活都不干，就指着我们娘家账，但是呢日常生活呀能过得去，老爷呢是个手艺人，打马掌的，每个月呢能算上点钱，也将够家里头花销，将够家里头用。不过老爷恨这孩子秀珠，就看不上他，怎么看怎么像他爹，所以这老爷也没事，也不跟他说话，堵那个脸看他就来气。秀珠孩子到五岁了，懂事了，姥姥对自己还挺好，如果姥姥对自己一好，这老爷就说去勒他干啥，白眼狼，你看他们家有人吗？啊，你瞧他爹，你瞧他爹那德行，我妈看着他像他爹我就生气，我看着我想掐死他，我的好端端一个闺女让他家给霍霍了，让他家给害死了。这老爷啊想自己闺女，所以这么做呢也无可厚非，是他爹把人家闺女害死的，人家养那么大，17岁那年嫁给你们家，死那年才20多，能不

不想孩子吗？借物思人吗？看见这孩子想起那孩子，所以啊，他对这孩子秀珠就不很太好，说白了有些个虐待。他吃饭让他站站站站站站，别跟我在我跟前啊，妈看你来气。他喝酒让他看着，是酒不能扔，好肉也不给他吃啊，好东西这孩子就没有。这秀珠一连二去大了，是姑娘，到了十来岁这年，姑娘就哭啊愁啊。所以家里这些事儿老了能不跟自己讲吗？说你爹不是人呐、啊，想当初是这么回事。那一年他四岁多，朦胧中他也知道这些事儿，他也能记起来点儿，几回是记不起来呢。这姥姥也给他讲这些事儿，就给他讲这些故事。他也深深的知道自己爹不对呀、啊，想娘，想娘有什么用啊？娘到现在都死这么多年了，可是老爷始终没改变自己这想法，就是恨这外孙女。你是姓田的，你叫田秀珠，我们家姓秦，人说外甥狗外甥狗，吃完马上走，真是这么回事。其实这老头他是想不开，外甥也好孙女也好，这不都是这么回事吗？外孙女不是孙女吗？再说了，你是有七个孩子八个孩子，你不是没有吗？你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孩子生下的孩子，你对他不好，你对得起死的人吗？你是对不起死的人的。可是他就想不开啊，他睹物思亲呢、啊、看见这孩子想起那孩子就是生气，生气他这会儿就捣鼓。那孩子大了，孩子到了十六了，十六岁这一年的大姑娘，她听说老爷说这些话，她那田宝也不稀罕这孩子，所以不回来正常。姑娘对她都不抱希望，秀珠没抱任何希望，说自己的爹回来，啊，没有。这一天呢，老爷又给秀珠脸子，晚上秀珠啊连饭都没吃，回到自己这小破房屋里。一个小屋，别人呢那叫绣房，闺阁，大姑娘住那屋，别人步行进。他这小破屋啊，就是一双被姑娘洗得很干净，一个小破床，没有任何东西，连洗脸的盆子都得上姥姥那屋借。这孩子多苦啊，姑娘长得还好看，长得漂亮，白白净净，姑娘躺在床上睡不着啊，他就坐起来哭。哭什么？哭自己命苦啊。为什么呢？我上辈子缺了什么德，做了什么损了，这辈子让我这么遭罪啊。我妈那挺好人，她咋就死了呢？我怎么就没摊上一个好爹呢？我不是怨天呢，我不是怨地，我怨我命不好。天做的也对了，地做的也对了，只是我秀珠命不好，我什么时候能遇见好人？太早了啊！把我不坑了，这哭啊，难过呀，难过呀，他哭，还不敢哭大声，哭大声，老爷听着怎么办？又得骂呀，死嚎什么死嚎？慢慢哭，小声的哭，我太苦了，我太难了。他这哭着哭。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申公豹给姜子牙出了个主意，让他把封神榜烧了，然后跟着他一块上朝歌去保纣王。申公豹这一番话呀，吓得姜子牙一身冷汗，可把这位姜丞相给吓坏了。哎呀，我说师哥呀，你给我出的这什么主意呀？这是

你说什么？让我把封神榜烧了，那怎么得了啊？这是师傅亲手教给我的呀！我是锦羽虚宫，原始天尊老爷去封神，这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恩师对我委以重任呢、啊。这么重要的封神榜，就你这么几句话，轻飘飘这么一说，烧了。那我见老师怎么交代呀、啊？嗨，申公豹笑了。我说子牙呀，说你这个人呐，哎，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打上山那天，在咱们师傅跟前，以及咱这帮师兄弟里，你就落下一个老实厚道，遇事啊能够忍让。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这老师别名是什么呀？我不知道啊，窝囊！你真是窝窝囊囊！咱俩在这儿又没别人，你一把火把封神榜烧了，谁知道啊？再者说，老师有话呀，让你到凡间享受荣华富贵，因为你成不了仙。那师傅有命在先，你在哪儿当丞相不一样啊？啊，有什么好怕的呀？子牙一听不行不行，吓得子牙呀、啊，一劲儿直往后退。姜子牙对这位师兄申公豹啊，他是又敬又怕。敬的是呢，不管怎么说，哎，人家申公豹啊，名列在大罗金仙之中。哎，在这帮神仙里头，人家有一号，自己比人家那可差太多了。前前后后在玉虚宫学道40年。连人家个零头啊，还远远不够呢，所以他挺恭敬申公豹。他怕他什么呀？他怕他这张嘴。他知道申公豹这人爱说，说也不要紧，你别胡说呀。他一天到晚呢，胡编乱侃，想起一出是一出，这都可以。在这申大仙跟前呐、啊，那子牙可不敢亮份儿。他跟他商量，我说师哥，我求求您行不行啊？您答应我一件事儿。申公豹一听行啊，怎么你看这儿没别人，就你我兄弟，咱们敞开心扉，无话不谈。师兄弟那跟亲兄弟差多少啊？是不是？你说吧，师哥，您放我走得了。您呐，您回您的朝歌城，继续当年的纣王天子的护国军师，行不行啊？我呢，回我的西岐。不管怎么说，我也受托孤之重。哎，文王啊，访贤在渭水，兄弟，我能有今天呐、啊，也不容易。一个是呢，恩师的赐教；再一个，也多亏呀、啊，师兄您，哎，没少帮助我。我走得了，哎，回来，回来。好啊，看来你是吃了秤砣了。姜子牙听这什么词儿啊？这是我干嘛吃秤砣呀、啊？你铁了心了你啊？哦，非去保这个姬发武王这小毛孩子啊？好吧，那人各有志，哥哥我也不为难你。这么着吧，你把这封神榜给我留下，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啊？子牙一听有点急了，我说师兄，您把封神榜留下，那怎么算啊？什么怎么算呢？师傅赐给我的呀，赐给你干嘛呀？让我替他老人家去斩将封神呢？哎，告诉你姜子牙，我就是心里头这口气不平，我这才把你叫住。你以为我挺爱搭理你啊？你一个凡夫俗子啊，不客气点说，要不是共同拜在玉虚宫的门前，我理你干嘛呀？话又说回来，咱这老师啊，是太有点偏向了啊，让你去斩将封神，这活是咱们师傅的事儿，元始天尊，哎，我这个当弟子的不该说，要是说出来呀、啊，哎，恐怕有点罪，

0: 应该背地了，拜会师傅，讲究师傅。师傅有点犯懒，啊，不愿意动弹，所以把这差事交给你了。你不想想，你有什么资格去斩将封神呢？你会什么道术啊你啊？啊，你配吗你？这活本来是我的，正是因为我离开这玉虚宫，师傅没办法，就解筐里扒拉出这么一个烂杏来，就把你挑上了。子牙一听，这什么词儿？这是？你这不损我吗？还，你就甭挑拣这个了，什么话轻话重了，言语到头不到头了，别计较这个。今儿实话告诉你得了，我编出来一个马氏弟妹也好，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什么让你保朝歌，这也罢。实际，申公豹用手一指，指了指姜子牙身后这个包裹，我就为他来的。哎，今天摆在你跟前只有两条，这两条路你自己挑。子牙一听，什么路啊？一个是你把他烧了，一个是把封神榜给我留下。哎，我把拿走，我去封神。子牙一听，你去封神可以呀、啊，我也有个条件。你说，咱哥俩现在这不是离玉虚宫也不太远吗？咱一块儿回去，去见恩师。哎，我跪倒他人家的面前，把这封神榜顶到头上，我跟他陈述一番。师傅说好，那就把这个榜啊给申公豹吧，我当时就交给您，而且我还给您赔礼道歉，哪怕磕个头呢，然后你中我西两分离。你看怎么样？把申公豹吓一哆嗦。申公豹一听什么？去玉虚宫见老师？那我就熟了。哼，这我都是背着老师干的，我哪敢去见他呀？但是自己这心思还不能啊，让姜子牙看出来。嘿嘿嘿，贤弟，你何必费这个事儿呢？如果你我兄弟携手揽腕进了玉虚宫，见着老爷他老人家，哎，客客气气的就得把这封神榜移交过来。我看着，咱就甭找这麻烦了。你呢，就把榜交给我。那不行，没有老师的话，您今天就是杀了我，小弟也不能把封神榜交给您。
1: 呵，
0: 申公豹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你还是蛮坚决的啊！看来几天没见，当了这么3天半丞相，这个脾气有点见长。我不是长脾气，是哥哥您把我逼的。好了好了，这么着吧，刚才说了半天了，是道术也好，哎，这个学道的年头多少也罢，咱都不提了。我出个主意，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要这么做了，你做不到，你就把封神榜交给我。啊！子牙一听，师兄，你要跟我打赌啊？啊？那我得听听，那怎么个赌法？是啊，你看，咱把话说在明处啊，贤弟，咱们各自都心平气和，也不用啊面红耳赤，其实用不着。实际这个呀。就这封神这事儿啊，就得应该我去，你根本办不了。哥哥，我这是心疼你，你知道不知道？嗨，现在跟你说这废话没用了，咱说说这个赌法吧。我呀，你看见没有？申公豹抬起手来，指了指自己的陆阳魁首，直指脑袋。子牙一愣，怎么了？您不是申公豹吗？嗨。我没让你给我这提名报号，那您要干嘛呀？我让你看看我这颗头。啊，您这头蛮好的，废话。我呀，用宝剑把我自己的头割下来，把姜子牙吓一跳。抹脖子呀？什么抹脖子？割下来，就是这脑袋呀，跟这身子分家。我把头拿下来之后，随手这么一抛。把这颗头抛到半悬空去，飘飘荡荡，荡荡飘飘，可以呀、啊，围着这四面八方转这么几圈，东西南北中，

一圈回来之后，我还能够在半空中是高歌一曲，然后这个头回来再长到我的脖子上，你看怎么样？你也要能这么做，你把封神榜背走。你要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把这事儿办了，你呢就把这封神榜交给我，怎么样，哥们儿？姜子牙越听越糊涂，他傻了，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申公豹。我说师哥啊，您要醒来说话呀，废话，我这也没跟你说梦话，这不清明白醒的跟你说呢吗？咱这不打赌吗？这比的就是本事，我就这本事能把脑袋拿下来在半空中去唱歌，然后再掌上，你行吗？你子牙这么一听摇了摇头，我说师兄啊，您先甭问我行不行，甭问我会不会，这手我根本就不会，不单不会，就您说的这事儿啊，我连听也没听说过，那根本不可能。怎么还入囊魁首啊？啊，你这把自己的头割下来扔在半空转悠半天还能唱歌，完了还掌声。我说师兄，小弟我也不是三岁五岁了，您别跟我这讲瞎话好不好？您这不是怪力乱神在这胡说呢吗？你看你看，我这不跟你打赌呢吗？啊，不，你认不认头吧？你要说这个赌法行，我就来这么一下，你要说不行，那咱们再商量。啊，我说师哥，这姜子牙也够倔的，太来犟劲儿了。他往前走了两步，怎么着你说吧。师哥，咱这么着，您要真能把这个头割下来转一圈再长上，小弟我二话不说，我就规规矩矩把这封神榜交给你，你爱上哪儿封哪儿封去，师父怪罪下来我去担罪，怎么处置我我也认了，这邪了门了，这世上这哪有这一出啊。嘿，申公豹心中暗喜呀，心说姜子牙呀，我的傻老弟，嗨，你呀心眼太实了，感情我这番话他信了，那行啊，这就说明这封神榜啊归了我了。申公豹脸都红了，怎么回事？激动的满面通红，多少还得矜持着点，他把牙关这么一咬，把心气儿平了平。好，老弟，此话当真，你看我怎么敢在您的跟前扯谎啊，当然当真，但是你必须得割下来这脑袋转悠完了再掌上，那当然，可是你可不能再说二话，你得把封神榜规规矩矩交给我。这话咱得说明白，咱也不用立字据了啊，小弟我什么时候扯过谎啊，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师父怎么怪罪我去领罪。好，不立字据可以，你我得打赌击掌，如果说我把这个把戏练完了你也能来，你把封神榜背走，因为什么二话不说，你来不了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好，击掌就击掌，来走。啪，这子牙是一时糊涂啊，他觉得申公豹说的这个根本没谱，所以他敢把袍袖这么一挽，啪嚓一下跟申公豹进了帐了。申公豹转过脸去呀，哎呀，他笑了，这一笑可谓是志得意满呐。他抬手把别头簪子摘下来了，往兜里这么一揣。这家伙杠小气，怕待会儿一慌乱再把这簪子丢了，所以他先把它揣兜里，然后一顿奔狂，擦光一下，把清风剑拉出匣外。这一出匣寒光一闪，明晃晃亮晶晶，哼，一股寒气逼人，看见了没有，这宝剑有假吗？子牙一看没假呀，我知道，这口剑是咱玉虚宫的宝贝呀。子牙不能往下再说了，怎么师父把你赶下山去，你偷着摸着把宝剑偷走了，就那把剑，不好意思

给他接这老底儿，申公豹点了点头，看明白了啊！往后退，往后！是子牙连退十几步，贴着这山根儿这，他瞅着申公豹，只见申公豹左手把这个发髻这么一挽，右手把剑这么一横，啪！一剑，一个波平啊，就把头削下来。 然后他把手往起这么一抖，申公豹这颗人头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
子牙连眼都不眨了，他把背后那封神榜那事儿也忘了，他就靠在这山崖上，不错眼珠瞅着申公豹那颗头，那头是越飞越高，飞起来呀、啊，有40-50米不动了，然后呢，飘飘摇摇往东去了，不但往东去，还喊了一声：“贤弟！”看清楚了没有？子牙差点吓坐那儿，看清楚了。然后瞧这颗头滴溜溜一转悠，往南边去了。嘿、哎，转悠2个小圈之后，嘿、哎，扯起喉咙，他唱上了。嘿，唱的声音还十分动听。子牙在下边站在这块，扬着个脸呐、啊，脖子都酸了。他越看越傻，侧耳细听，哎，你还真别说，跟我师兄申公豹在山上待了好几十年，我还真没有发现他有这么一条好嗓子啊！这是一种什么唱法呢？是通俗啊，还是摇滚呢？自然说不清楚，反正唱的挺动听，把一首小曲儿唱完了，又飘了3个圈儿。然后只听申公豹这磕头在半空哈哈一笑，他就要往回溜达了。这头啊，不慌不忙的，还稳稳当当、晃晃悠悠往下来，脑袋找这脖腔子。这头离这个他那身子呀，还差个20-30米这么个样子。忽然间，就打这山头上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手拄着拐杖，一步一晃，怎么回事呢？这个头太大，有点累得慌，这身子带着自己这头啊，有点吃力。子牙没看见，感情那是难解老寿星。只见老寿星拄着拐杖站在这儿，看了看申公豹。又看了看他这颗头，哼，大胆的申公豹，敢在玉虚宫前撒野！只见老寿星回头叫了一声，他身后站着2个弟子，鹤鹿二仙童。老寿星吩咐白鹤，赶快把申公豹首级给我叼走，丢到西海去喂鲨鱼。鹤童儿答应这么一声，啪！飞了去了，哎呦，把姜子牙吓了一大跳。子牙没明白，哎，他火了，怎么回事？这哪儿这么一只讨厌的仙鹤呀？啊，这把我师兄的头给叼走了，岂有此理！回来，他这喊呐，他喊呐，那脑袋也喊，那脑袋啊，就申公豹那头啊，申公豹喊什么呀？哎呀！贤弟救我！子牙贤弟呀，救我呀！怎么回事？感情申公豹使的这障眼法只能管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是一时三刻。过了这个时间呐，这头就长不上了。最可怕的，时间一过，他那腔热血啪的一下
油的腔子里都

申公豹就完了，这几千年大道自己就把自己给毁了。哎呦，所以把申公豹给急的，他呲牙咧嘴一劲喊姜子牙救救他，同时呢他那身子那肩膀是来回乱动，怎么回事？急的他想用这身子够那脑袋，够不着，把这位江丞相急得满头大汗，眼泪都快下来了。他明白了，可能啊要是过了时间，我家兄长这手技长不上，那他的先命休矣呀。申公豹欺哄姜子牙呀，给他来了个小骗术，哎，来了一个隔头游戏，障眼法。哎，他这颗头在半悬空转了半天，还唱了几个小曲儿，眼看就要落到啊这腔子上。可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只白鹤，把他那头给叼走了，这可要了命。感情过了时间长不上啊，这位大仙申公豹那就算完了。申公豹急的呀，一个劲儿直耸肩呐。姜子牙也着了急了，他恨这只小白鹤，你要把我师兄的头给提哪儿去啊？啊，你赶快给我回来。这时只听山崖上有人叫他，子牙贤弟。姜子牙回头一看，哟呵，老寿星，他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怪不这白鹤这么大的神通呢，那是我大师兄的得意弟子啊，鹤鹿二童嘛，感情是他。哎呀，师兄啊，您赶快把小白鹤给我叫回来。那时间一超啊，那我家兄长申公豹这命就没了。哎，南极老寿星听到这儿啊，把那大伯的头连摇了这么几摇，老寿星也生气了。生什么气啊？子牙子牙，你太愚了，你太老实了，申公豹这是在骗你。这隔头他蒙哄别人去，敢在玉虚宫前你耍这样的雕虫小技，这岂有此理啊。我也不恨怨他，师父已经把他开除了，我恨怨他干什么？但是他不应该逼迫你啊交出封神榜。你也真够糊涂的，他这么说你就这么信呐？你好大的胆子啊，你就敢拿封神榜打赌吗？你见了师父怎么交代？子牙一听扑通一下吓得跪那儿了，他一个劲儿的哀告老寿星，都是小弟的不是啊，兄长您千万别见怪，可这个事儿啊，我不该跟申公豹师兄打赌，可是我不相信呢，那怎么能把头割下来扔在半空，过一会儿还能长上？我觉得奇怪，就只当是个笑话，没想到笑话成真了。那兄长，都是我的过错，但是您必须得饶恕我家兄长申公豹啊，他挤兑你想把封神榜给毁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他要真把这封神榜毁了，死他多少次也赎不过这个罪过来。你说你替他说这个情干什么？哎呀，师哥别耽误工夫了，再耽误工夫就不行了。您看他用手这么一指，老寿星一看，嚯，申公豹啊在这原地啊那滴溜滴溜直打转，怎么回事？急的，真要再过一会儿长不上，他确实就完了。只见申公豹把宝剑也扔了，冲着老寿星一个劲儿的直拱手。老寿星不爱看他，这要好端端的一个人啊，拱手施礼呀，啊，搭躬还礼呀，他瞅着也顺溜，这玩意儿俩肩膀正当中没

这脑袋，这冲着你这拱手，老寿星越看越别扭。好了好了，子牙你起来吧，我就看在你的份上。啊，可有一样啊，先帝，咱把话得说清楚。你在离开玉虚宫的时候，老天尊他老人家跟你说了，如果走到半路上有人招呼你，你不能搭话，你要一搭话就惹来杀身大祸，恐怕有几十路人马去发你的稀奇，你后不后悔呀？子牙一听，哎呀，大师兄，您别问了，就是一百路人马发我稀奇，我也不悔。哎，老寿星感动了，好，既是这样，那就没得埋怨了啊！一招手，那白鹤童儿滴溜一下打了个旋，唰，不两翅一抿，飞回来了。真灵啊，多新鲜啊！师傅召唤，哪敢怠慢呢？把这颗头啊，重新又叼回来。这鹤童啊，就在这半空啊来回转悠，他干转悠，他不撒嘴。这脑袋下不来呀、啊！哎呦，把这申公豹急的扑哧一下坐在地上了，吭哧吭哧吭哧，那俩脚在地上来回乱踹，踹了两道沟，你看急成什么样子吧？贺童怎么不撒口呢？贺童啊也挺嘎，同时他也恨这申公豹，今天他想啊，憋憋他，教训教训他。姜子牙这气，好你个贺童啊！啊！你回来怎么不张口啊？我要责罚你！姜子牙急了，蹦起来跟贺童嚷嚷。贺童一看，这不姜师叔太可怜了，得了，师傅也有话，那就饶了他吧。啪一下，小贺童把脸这么一甩，张开口了。申公豹这个头啊，好家伙，翻着跟头打着滚就下来了，就往这腔子上边飞了去了。哎，眼看就挨上那枪子，也就是说就长上了，就这时气得咱这老寿星这么一抬手，口中念念一下啊，把那鹤童鹿童给乐的呀直不起腰来了。两个小童儿一边乐一边直跺脚啊，又高兴又解恨呐、啊、师傅这一指算指对了，对申公豹这样的人就应该这样啊，他到处搬弄是非，哎，胡编乱造，歪理邪说，让他这模样那就算对了。申公豹没明白，把别头簪子取出来了，挽了挽发。

我这形象怎么去见人呢？岂有此理！我跟你拼了！这伸手把宝剑就，还到处搬弄是非啊！今天跑到这会儿来，欺骗子牙，要烧毁封神榜，你要闯杀身的大祸呀！今天我给你留着面子呢。怎么，你要动武吗？那好，走。说着，老寿星把捆仙索举起来了，我把你锁到温氏的跟前，看你有何花样。可把申公豹吓坏了，心说：这要是拿捆仙索把我捆到老师跟前去，那我就完了，还不如现在这模样呢。啊，这模样又当如何呀？啊，甭管我什么模样，我也是申公豹。脸儿朝后啊，我认了。哼，诸多神仙有几个看完了前边看后边的啊？我的脑袋就这么长着，别看我这模样这样，但是我也是神仙里边的大腕，谁能把我怎么样？今天呢，我说什么也不能让老寿星把我给捉进玉虚宫，那我可就麻烦了。干脆36招走为上，回见吧。他把宝剑还匣，然后用手这么一指姜子牙，子牙，啊，兜！他不兜还好，这一兜连他自己都差点乐了。怎么指着姜子牙？他也不知道指的对不对，因为他脸朝后呢。他这一兜啊，子牙才看明白。哎呀，兄长，哎，您这是怎么了？您转过身来讲话呀？申公豹这气，转过身来，我可不得转过来吗？他转过身来，打量了打量姜子牙，你今天把我羞辱到这份上，这事儿你以为就算完了？我惹不起南极寿星，我也不敢在玉虚宫前这会儿炸庙，但是我惹得起你，从此我叫你这西岐城啊，永远不得安宁。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我把他找回来，重新把头割下来，再把那头给他转正喽，行不行？老寿星一听啊，算了吧，子牙，你别在这块絮叨了，他永远也不能再用割头术了。哎，就这一把，他蒙你行，蒙别人蒙不了。我这回呀，把他那个头颅给他定下了。他永远这样。哎呀，子牙一听，大师兄，那该多难过！怎么，你还想替他说情啊？哼，别忘了师傅交代你的那些事情，你赶快走吧。老寿星还真没发过火，就是把脸也沉下来了。老寿星一想，不这样啊，子牙在这磨磨叨叨的，他不走，他还得替申公豹说情。收拾了收拾，辞别了老寿星，大师兄。您多多保重，小弟告辞了。子牙架起洞光回西岐呀，走着走着，呼的一下，他的洞光落下来了。子牙觉得奇怪，怎么回事啊？这没到西岐呢。他举目这么一看，这是哪儿啊？侧耳一听，哇，海水波翻呐，眼前是大海哦。子牙想起来。师傅曾经说过，说海岸边有人等我。就在他刚这么一定神的功夫，哗啦的一下，由大海里跳出一个人来，跪倒在子牙的面前，说我等候高仙久矣，我在这等了您好长时间了，请高仙渡我。这人是谁呀？感情他是宣文皇帝手下的一员战将。在周蚩尤的时候，他死在这大海里了。这人名字叫百剑。哦，子牙这么一看，点了点头。恩师跟我交代过了，你就是千福神百剑。百剑二次叩头，谢高仙赐我为千福神。子牙收下百剑，带着他先到岐山，绕了一个弯儿。到岐山干嘛来？在岐山这儿有五鬼等候着子牙，就是在。

这个朝歌城的时候，哎，他那个好朋友送一人家，他收的那红黄蓝白黑五鬼，让他们在岐山这儿等着，日后有重用。今天真用上了，让清福神摆件管理这五鬼，在这块修造一座封神台。这台修起来谁也看不见，封神台嘛。那么修这封神台使的都是什么材料啊？什么样的标号的水泥，什么样的钢筋，那就不是一般的了，都是从玉虚宫运来的，由五鬼到玉虚宫搬来的这些个料，把这个封神台修起来，把封神榜往里面这么一挂，子牙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摆件，甭管什么人，只要一到封神台前，里边都有他的座位。你就把他领进去，是对号入座，别让他坐错了位置。只有到封神台前来的，你才能领进去。别你瞅谁不顺眼就往里领，那不行。摆件是点头领命啊。子牙把这安置完了，哎，这才回到西岐城。这趟昆仑山去的呀，还真够麻利的，连来带去2天半的时间。主要借了那个遁光的那个光了，怎么的遁光嘛？它快呀，遁呢、只要架起来，那指不定遁哪儿去。不在这遁呢、主要是这光。什么能有这光快？要不怎么讲究多少光年呢？大概就是根据这遁光来的。子牙回来一看，哎呦，歌城的文太师把救兵派来了。我等要多加提防啊！话音还没落呢，探马来报，张桂芳讨战。子牙一听，迎敌，马上杀出城来，把两阵对圆了。江丞相手点胡须，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张桂芳这个精神头够足的呀，伤痕好的够快的呀，根本啊！带不出半点儿，挂彩负伤的那个样子。他身边就是先锋官风林呐。张桂芳一看，姜子牙领人马杀出来了。子牙骑白龙马在正中，左上手胯下五色神牛的开国武成王黄飞虎，丞相的右下手是脚蹬风火轮的哪吒。张桂芳催马摇枪就过来了，叫江丞相马前搭话。哪吒一看，师叔，您可不能过去。常言说得好，有失弟子负其劳。我正想要过去问问张桂芳这伤是怎么好的，被我打仙砖打断了臂膀，他怎么好的这么快啊？真奇怪。哪吒刚要过去，子牙一摆手，慢来，给拦住了。怎么回事？张桂芳既然叫我，肯定他有话要说，我不妨啊问他几句。子牙往前一带马，由武成王黄飞虎和哪吒保驾，紧随丞相的两旁。姜子牙冲着张桂芳一拱手：“张将军，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怎么今天去而复返呢？难道？”你还想要大败一次吗？张桂芳冷笑一声：“姜子牙，你休出狂言！今天呢、本帅不和你交兵了，我让你见识见识，本帅我这儿啊有几匹坐骑，你要能见了这个坐骑，不惊慌，我大笑。”张桂芳怪兽惊三军呐、只见呢，张桂芳阵脚旁这几扇门旗这么一打开，由打后边推出四个大铁笼子来，笼门这么一开，由笼子里头窜出来四只怪兽，就这么一声嘶鸣啊，可了不得！姜子牙这边所有骑马的战将，一个不落，都他。

上掉下去。怎么回事？战马全都毛了。哎，把这马给吓的呀，啼跳咆嚎啊，有不少嘁哩哭哧全趴这儿，有不少啊，那战马呀，哎呀，吓的呀，哗哗的一个劲儿的直尿马尿，简直给吓傻了。所有的马都成了卧槽马了，江丞相也不例外，一头就栽倒在阵前了。哎呦，把张桂芳这边这些武将将校们给乐的呀，一个个鼓掌大笑。奇怪哦，张桂芳这边这些战将也都骑着马呢，可是呢他就一个全没叫，哎，一匹也没倒下。你说这怪不怪呢？哎呦，这就甭提多狼狈了。有好多人赶快过去把丞相给搀扶起来。江丞相带出来几十员战将，5000铁甲军呢，好嘛，这马全倒下了，战将全趴在阵上了，这形象太惨。只有两位没从啊这个坐骑上掉下来，一个是武成王黄飞虎，胯下的五色神牛四蹄牢扎不动，牛够牛的，他怎么能直叫唤，看那意思他有点不好，那四只怪兽要过了一只啊，这五色神牛能冲过去跟一场鏖战。再一个那就是哪吒，可能啊他足下的风火轮没有什么灵气知觉，俩大车轱辘他管不着什么怪兽不怪兽的，可是就这二位还算呢挺得够劲儿，剩下那就全不灵了。哦，有人过去把丞相给扶起来呀，这帽子也歪了，衣服也扯了，令旗也撅了。哎呀，子牙真是哭笑不得，这形象也太惨了。张桂芳动手这么一指，指了指姜子牙，姜丞相怎么样啊，还打不打呀，这还打什么呀，打呀没法打了。子牙看了看张桂芳，心说他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几只怪兽，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厉害，怎么把战马给吓成这样。甭管是乌骓豹、艾叶青、黄骠马、画斑豹、千里驹，那都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浑身打颤呢，匹匹战马都吓成一滩泥了。不用说战马呀，西岐的军校啊几乎也被吓了一个亡魂皆冒。那么这四只野兽怎么这么厉害呀，都些什么东西啊？第一只野兽啊叫碧岸，好家伙，那可是龙生九种的第四种啊。这碧岸啊在过去是牢狱的代名词，过去那个监牢狱啊，哎，里边都有一个兽头，特别是在那狱门上，哎，都画那么一个大兽头。那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碧岸，哎，它是见人就吃，但是有时候它还得吐出来。第二只野兽叫梭尼呀，哎，也是龙生九种的一种。这梭尼什么模样？就是庙里头那大香炉上那兽头，在香炉两边，这四位往阵前这儿一进，身穿大红袍，脚下是白袜马履，腰束丝绦，背背宝剑。子牙心想，四位肯定有来头啊！啊，道友，请问您仙号怎么称啊？哼哼，吾乃九龙岛炼气士王魔师也。哦，姜子牙猛的一下全想起来。我听我家师叔通天教主说过，他有四个德。

一弟子，那是九龙岛的炼气士。这四个弟子都怎么称呼？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亲师兄弟四位，子牙心想，这四位不在九龙岛修炼，跑我这儿干嘛来了？哦，子牙转念一想，明白了，准是有人把他们给请出山了。他猜中了，这几位还真是太师文仲请来的。文太师离开朝歌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我去请几个道友帮忙助阵，请的就是这几位。文太师骑着莫麒麟赶到了九龙岛，到洞门前说求见王魔。四个兄弟一齐接出来，见着文太师啊，几个人都愣了。怎么了？什么事把太师你给惊动了？哎呀，道兄啊，你是个托孤之众啊，辅佐成汤，那朝廷一时也离不了你。你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你不是已经打发人来了吗？是不是为了张桂芳发西岐失利的事儿啊？哎呦，温太师当时愣住了。几位道友，你们已经掐算出来了。嗨，几个人一听，掐算什么呀？哎呀，文兄啊，文兄老矣，你到岁数了，怎么这么说呢？跟你乐什么？我说什么事能把这几位给吓一跳呢？哦，我只听说过申公豹的大名，可没见过他。怎么，此公脸在后边？正是。嘿，可把我们气坏了。你那位申军师都说了。文仲一听，哪这么一位申军师啊？啊，纣王天子也没封拜过这么一位护国军师。自己一想，嗨，先甭问这事儿了，我听听怎么个情况吧。也难怪文太师犯合计，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位朝廷命官？这申公豹上这干嘛来了？他干嘛来了？他搬弄是非来了。哦，申公豹真来了一趟，可不是吗？怎么回事呢？自从他这个隔头术啊，被南极老寿星给识破之后，他差点把命搭上，多亏姜子牙一番说情啊，哎，南极老寿星才饶了他。哎，等他那脑袋快长上的时候，寿星用手这么一指，申公豹啊，脸朝后了，他瞪眼瞅着姜子牙走了，自己憋着一肚子气呀，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背旮旯的小山沟，他往这一坐，是使劲拧这脑袋，嘎吱嘎吱左拧右拽呀。他想啊，把这脑袋正过来，怎么也正不过来了。申公豹一琢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二次再把头割下来。可是他知道，这次要是再把头割下来，那就永远也长不上了。哎呀！值得如此了。他眼望着昆仑山的方向，是顿足大骂呀，跺着脚骂，骂谁呀？骂南极老寿星，你这个脑袋呀，还得大梁号。你说你有这么办事的吗？啊，眼看我这个头要长上了，你指这么一下干什么呀？他恨老寿星，恨着恨着，一想不对。这个事儿不能怪啊，南极仙翁最可恨的就这姜子牙。当时他要把封神榜给了我呢，啊，我把他一把火这么一烧，即便姜子牙不跟我走，我也落得个逍遥自在，我也算把这口气出了。现在可倒好，封神榜也没落着，现在落成这模样了。好你个姜子牙，嗯，祸根由你身上引起，我就拿你出气，我反你的西岐。哎，好啊，我知道张桂芳最近在西岐打了败仗了，我得想办法找几个人啊，助张桂芳一臂之力。

0: 激起整个的评论。想着想着，他忽然想起来了，九龙岛这儿有四位散仙，我找他们去得了。申公豹马不停蹄，呵，就奔着九龙岛来。来到洞门前，往这一站，门上什么人在？小道童打里边出来，哦，哎呀，道童刚要施礼，接着又吓得打了个冷战。怎么，这位怎么回事啊？啊，身子朝外站着，脸冲着洞口，这什么模样？这是啊？你是什么人？吓得道童要跑。申公豹有点不太高兴了，你是九龙岛炼气士的徒儿啊，怎么让我吓成这样子？跑什么啊？我至于那么可怕吗？说着话背过手来一捻胡须。背手捻胡子干嘛？他脸冲后边呢，他不背着手他捻不了这胡子。道童没跑，倒乐了。我说县长，您是什么人呢？好，里边告诉你师傅，外面有金仙申公豹求见。道童更受不了了，怎么金仙都这模样啊？哦，您稍后片刻。道童进来，跟这四位老师这么一说，没等说明白，他踢踢一个劲儿的笑。王摩阳森一看，你什么毛病啊？啊，是不是早上起来仙桃吃多了？你不说话乐什么呀？哎，启禀老师，洞门外有一位金仙求见。金仙求见，至于乐成这样吗？什么人呢？他叫申公豹。哦，四个兄弟这么一听，互相看了看，哎呀，这个不得了啊！那是玉虚宫的门人呐。申大仙，怎么看得起咱们兄弟啊？到这儿来的呢？啊，有请。说着，几位啪把袍袖一抖，打里边接出来，来到外边，把这四位也吓一跳。这四位这模样就够可以的，他模样再怎么寒碜，他正常啊。这位倒顺溜，可脸朝后长着啊。请了，几位道友，无良陀、申公豹一打稽首，这几位没看见，怎么回事？他身子冲那边的，这几位要笑也不好意思的笑，怕申公豹挂不住啊。申公豹看出来了，你别看脸朝后，眼神挺好使。这几位的表情，他看清楚了。几位道友不在，洞中一虚，就把这位申大仙给让进来。让进之后，沏了一杯松子茶。啊，摆上两碟鲜果，申公豹还真不客气，这茶端起来就喝，果子拿起来就吃。他不吃不喝还好，他这一吃一喝呀，这几位又有点绷不住了，又全乐了，没法不乐呀。他们看这申公豹太忙活的慌了，这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拿着鲜果，啊，得把这手背绕在后边去，要不然他咬不着啊。几位看着这位申仙长这通忙活呀，想乐又不好意思乐。申公豹这才告诉他们：“你们以为我闲暇无事来看望你们吗？道友们，你们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我特地前来给你们通风报信。”哎呦，王魔几个兄弟这么一听，当时愣了。怎么了？这是我没招谁，没惹谁，祸从何处起呢？哎，四位道友，你们太善良了，你们这叫闷在洞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跟你们打听一个人，这人姓江，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听说过没有？几个人想了想，啊，听说过呀。好像也是玉虚门人，哎，据说还是申道长您的师兄弟。
1: 哎，我们已经隔袍断义了，我没有这么个师弟，这个人特意的狂妄。实话告诉几位吧，他要把三山五

曰：“各处的散仙，一律都消灭光。”听到这儿，这几位可乐了。这一乐可不是乐申公豹这模样，他觉得申公豹说这事儿啊可笑。申公豹一愣：“哎，几位道友，你们笑什么？哦，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呀？啊、哦，不不，申道长，不过我们听着这事儿啊，有点别扭。为什么呢？我们跟这个姓姜的姜子牙根本不认识，可以说远无冤，近无仇。他为什么要把我们给消灭光？怎么个消灭法子呀？我听说呀，他借了一根捆仙绳，要把你们几位给捆绑起来，填在西海眼里。”这四位一听啊，都不说话了，互相看了看。申公豹明白了，这些人根本没相信自己这番话。申公豹乐了：“哈哈，你们以为我这是无稽之谈呐、啊？你们觉得跟这个姜尚、姜子牙没冤没仇，他们不会这么做。嗨，你哪里晓得呀？你知道不知道，由元始老天尊这儿传出来一道封神榜啊？”一提这封神榜，这几位就都不说话了。怎么？别人不知道，这事儿他们可太清楚不过了。因为这四位啊，都到他们老师通天教主那儿去过，老师向他们训教了一番，说得十分清楚，这个封神榜整个的来历他们都知道，感情那上面有我们的名啊，那还了得？我名字一上封神榜，那我们几个就完了。但是真有假有啊，这时难以置信呢。从他们的这个目光中，申公豹看出来他们是将信将疑。嗨，几位，你们不妨到西岐去一趟，向姜子牙讨过封神榜来看看有没有你们。如果上面有你们的名字，就不用等姜子牙处置了，你们自己就想个主意就得了。这几位一听：“什么？想想主意？什么主意？我们要一看这封神榜上面没有我们的名字便罢，如果要有，那我们就跟姜子牙拼了，拼死这个姜尚，我们是一块儿上榜。”杨森一听：“大哥，你说的不对，咱把姜子牙送到封神榜上去，然后你我兄弟回到九龙岛来，是继续修炼。”申公豹在九龙岛说法了四圣，王魔杨森这哥几个一听啊，是越听越生气。这姜子牙也太可恶了，我们跟他素不相识啊，他凭什么要把我们给杀了啊？哦，感情这封神榜上有我们的名字啊，那我们还真得去看看去。申公豹一看，火候到了，差不多了，我别仅在这儿耽搁了。哈哈，几位道友，很不好意思啊，你看我大老远跑这儿来，说这一番话，可能啊，你们哥几个动了心思了，大概呀，不得愉快。嗨，不管愉快不愉快吧，哎，咱们都是仙班中的人，我呢，该说的也应该把它说出来。这几位一听：“哎呀，申道友啊，我们非常感谢你呀。”这时候谁给谁通风报信呢？啊，我们就知道啊，紧闭洞门，哎，在这儿闭门诵经，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简直是与世隔绝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姜子牙想要杀害我们，那么多亏您来报个信嘛。好呢，我们也不想把它挂在嘴上，那么日后我们想办法呀，再回报申大仙。申公豹一听：“不要客套，我告辞了。”
乐呵呵的站起来了，站起来先合计了合计，合计什么呀？怎么个走法呀？哎，不能啊，目视前方就走，你目视前方一走，这还就不好办，那就是倒退，哎，必须是啊，退着走，那才叫向前的。这几位又差点乐了，把申公豹给送走之后，哥几个一商量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到西岐去一趟呗，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呀？对呀，这么着，先把咱的坐骑送到城塘大营去，不过得首先派一个童儿去给这个大帅詹桂芳送个信儿，干嘛呀？别把他们吓个好歹的。文仲啊，很感激感激这位大仙申公豹，但有一样，太史文仲觉得有点别扭。什么？就这个申大仙自报护国军师，仔细想，这护国军师那得经过黄风啊。再者说，我也不知道啊，啊，我光听啊，申公豹这个名字，简直是如雷贯耳了。好多人向我介绍过这个人，不过我没见过他。哎，那我就谢谢几位吧。这时候文大师也不好说什么了。嗨呀，文道友，你客气什么呀？是我们给您帮忙啊，我们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你老太师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等兄弟呀？哥几个把怎么安排这个情况跟这老太师说了一遍，然后打发两个童儿，先到这个城塘大营给张桂芳送个信儿。哎，随后呢，这几位就告诉太师文仲，我们也不挽留您了，您国事多忙，哎，我们这儿也闲不住，咱们呢来日再长谈。太师文仲啊，又致谢了一番，跨上了莫麒麟，他回了朝歌城，静等好消息去了。那么这哥几个呢，派这个童儿一到大营，他们来到大营这时候呢，张桂芳啊还病着呢，那胳膊还没好的，咬着牙呀，强打着精神接待了这两个道童。不管心里多不痛快吧，表面也得过得去呀。人家大老远的从这个九龙岛来，这道不近呐。一看就是普普通通两个小童儿，张桂芳也没太往心里去，只是问了两句二位仙童，从哪里来呀、啊？到我大营有什么贵干呢、啊？两小童儿都乐了，我们是奉师命到这儿给大帅您送个信儿，我师傅随后就到，是太师文仲啊，请我师傅出山来给你帮忙，攻打西岐。啊！张桂芳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呐、啊，立刻吩咐摆酒。两个童儿一听，谢过大帅，我们不喝酒。不过老师让我们打个前站，一是给大帅您送个信儿，叫您心里有个数；第二呢，请您马上传令，小玉三军千万别害怕，哎，别紧张。张桂芳越听越糊涂，怎么我害什么怕呀？紧张什么呀？哎呀，大帅您不知道，我师傅啊，每一位老师胯下都有一匹异兽，就是特别的野兽。他一到这个大营里，恐怕就把您三军将校还有那些战马呀，给吓坏了。哦，好好好，张桂芳信，当然了。他也是道门弟子啊，他立刻传一道密令，告诉三军，千万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哎，老虎来了也没关系。其实啊，这四匹坐骑要是来了，那比老虎可厉害多了。张桂芳令刚传下去，半空中风声大作，呵，随着这阵阵风声啊，而且还有雷鸣之声，功夫不大，风定尘袭，就在张桂芳的大帐前，

出现了这么四位，太吓人了，这要不提前打个招呼啊，成昌那所有的军校那就得是亡魂皆冒，哎，吓得东倒西歪屁股尿流，那不定得怎么着呢，可吓坏了，怎么这模样这几位，而且再看看他们胯下的坐骑，我的天哪，看得眼睛直发晕，不是眼晕，是头晕，都吓懵了。张桂芳抱着胳膊接出大帐，王魔这么一看，哎，张元帅你这怎么了，张桂芳这才告诉王魔他们，我是被大仙庄给打伤的啊，带我来看。王魔看了看伤口，嗨，微微一笑，笑什么，这只不过是乾元山金光洞一块普普通通的大仙砖，你这不过是小小的一点砖伤。哎呦呵，张桂芳一听真神了，哎呀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算不了什么，哎，有人把这大仙砖看作是乾元山金光洞镇洞之宝，在我等兄弟看来极为普通，这样吧，我给你治一治。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小葫芦来，倒出一粒丹药，用水化开一半啊，让张桂芳把它喝了，那一半呢就往他那肩膀子上这么一抹，片刻之功痊愈了。呵，这真是神仙一把抓呀，张桂芳非常感谢呀，那求大仙您还得救治救治我的先锋官风林，他也上这砖打的打吐了血了，哦，再给他一粒丹药叫他吃下去，风林好了。哎呦，张桂芳甭提多激动啊，那您看我能不能二次进兵西岐呀，他跟王魔他们要主意，这几个道人这么一听，哎呀，我们干什么来了，不是就来帮你来了吗，这次我们保你是一战成败，这几个人呐、啊、来头不善，哦，怪不得张桂芳敢二次进兵西岐城前，原来援兵到了，子牙全明白了，这肯定是太师文仲请来帮忙的，那么自己咬着牙发着狠抖擞着精神也得跟他说两句啊，几位道友，你们不在高山修炼，为何足踏红尘到我西岐城来，王魔这么一听，你问谁呀、啊？是你把我们招来的，我没招你，没惹你，你凭什么要我等兄弟的性命呢？啊！把子牙丞相听的呀，如坠五里雾，是越听越糊涂。道友，此话怎讲？好了，你别装糊涂了。这么着吧。你手下不是有一张封神榜吗，你把它拿出来叫我等弟兄看一看，上边有没有我们的名字，没有咱们是一切作罢，我们可以立刻回山继续修炼，要有我们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了，你凭什么把我们的名字写在封神榜上啊，那么写上去我们不是就完了吗，哎呦，子牙当时的头嗡的一下子，他这么一听，这封神榜的事情没人知道啊，只有几个人知道这道榜，他们怎么知道的，哦，合着这个封神榜挺秘密，那当然，那能嚷嚷的满世界都知道，那是封神榜，那不是广告，可以说那是神仙里边的绝密呀、啊，那是谁想看就看的东西吗，子牙一想不行啊，我现在不能跟这几位强硬，我要是一发火那可就麻烦了，怎么麻烦了，现在都这模样了，你就算发了火也打不过人家，我看这路子甭等打呀，人家就把这四匹野兽往锅这么一放，

0: 我们就得大败而逃啊！子牙一想，先用个稳军计吧，把他稳住，有什么话再说。嗨，几位道兄，不是就想看看封神榜吗？哪有河南呢？你们不仅可以看，拿走都行。你别以为啊，我挺爱要这件东西，那是我奉师命，没办法。王魔杨森互相看了一眼，点点头，什么意思？姜子牙这人很懂事儿。那您看我是不是进城给您取一趟？
1: 且慢，
0: 还有事儿没说完呢。
1: 哦，
0: 道友们还有什么吩咐啊？
1: 再就是，你们呢，从此永远守住疆土，老老实实的称臣。还有张桂芳大帅这次兵伐西岐，所有的军需，也就是说，行兵到此，一切的花销都由你们西岐负担。
0: 嚯，这王魔想的还真挺周到。子牙这气呀，心说你这条条还真不少。我呀，先甭跟你废话了，有什么话回城里再想主意吧。
1: 啊。道友们，子牙刚要说放心吧，我是渐渐依从。
0: 王魔唰的一下被宝剑拉住了，咵，用剑把这火尖枪给压住了。压住这枪一看，明白了，这也是乾元山的东西。再看看风火轮，
1: 哦，
0: 你就是大闹九曲河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子。那个李哪吒呀，王魔这几句话呀，差点把哪吒给说乐了。怎么回事呀？哪吒一想，行啊，我还真有点小名头。
1: 哦，
0: 认识你家三公子啊？那好办了。好办什么？东海龙王怎么样？都叫我呀，给接了龙鳞了，差点把这皮给他扒了。既知道你家三公子的厉害，我还不赶紧给我走开！王魔一看，哈哈，你这个娃娃真厉害啊，好说呀！不用说你呀，就是你师父太乙真人今天站在我的跟前，他也得客气几分。那是我师父，不是我，看枪吧你！明枪又刺，王魔躲闪了，未免有点太失身份了吧？王魔一听，末将我全明白了，现在我把全家老老少少全都叫到相府来，请丞相您把我们绳捆索绑，打进囚车，送往城堂大营。哎，您和呀那几个道人说的话，末将我都听见，我黄飞虎绝不忍给西岐带来这么大的灾祸，这个祸端就由我一人身上引起，请丞相您赶快传令。哎呀，子牙一听连连摇头，我说王家千岁呀，你可不要这样。那江丞相没好意思说，你别给我添乱了。怎么，你这么大的武成王，王家千岁，你还能看不出来？我那是缓军之计，我用的这个计策，那个王魔说什么呢？我都一一的答应了，我哪能按他说的办呢？这不要说他是九龙岛的个炼气士啊，他就是大罗金仙到这儿来，我也不能就轻易答应把你交出去，我回渭水钓鱼，这都哪跟哪儿啊？这都是，你以为我服气他了？不过咱在阵前当时太狼狈了，王家千岁，这仗没法打了。你不要胡思乱想，赶快把招来的人全都送回去，让他们都回去，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对付这几个道人。就在这段时间里，子牙已经想明白了。姜子牙很聪明啊，呵，你别看七八十岁了，那思维是非常机敏呐。他想明白了，王魔这几个人不仅是文太师约请来的，可能啊，我那师兄弟也没少给我美言，

他师兄弟谁呀？申公豹呗。哎，子牙现在怨不了天，怨不了地呀、啊？怎么？我在我家师兄南极老寿星跟前有承诺呀，只要能让申公豹活命，他就再怎么去搬弄是非，哎，鼓动人来伐我的新旗，我也没有埋怨。嘿，还真应验了。你说这叫我说什么好啊？就在这时，中军官进来禀报：“启禀丞相，府门外来了两个盗童。”拉着一批异兽，说要求见丞相。哦，姜子牙一愣，他们叫什么名字？金吒、木吒。旁边站着的哪吒一听高兴了，哎呦，这是我俩哥哥呀，来的真是实话啊！这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要求两位兄长助我一臂之力，就把这四个妖人一块儿是送上《封神榜》。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2: 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离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3: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4: 背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第十七届风之声广场文化周火热启幕，多元文化点亮夏夜惠民盛宴。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10号晚，第十三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城市系列活动暨通榆县第十七届风之声广场文化活动周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启幕。活动融合文艺展演、亲子游乐、非遗展示、红色教育，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擦亮本土文化品牌，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活动首场街道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氛围热烈，各街道社区民间文艺团体的本土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20个精品节目精彩亮相，器乐合奏《阿里山的姑娘》，祝福祖国好，旋律悠扬，舞蹈《红红火火中国情》，南泥湾《沂蒙颂》，舞姿优美，男女独唱《大通于我的家乡》，绿色军衣《珊瑚颂》，歌声动人，时装模特秀、健身球表演、古典舞、歌伴舞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整场节目紧扣时代主题，礼赞美好生活，抒发家国情怀，展现了我县基层文艺队伍的良好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舞台之外同样热闹，广场设置儿童游乐区，旋转木马、小火车、套圈等趣味项目深受孩童喜爱，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同步开展的非遗精品展集中展示了根雕、剪纸、布贴画、绒花缠花、蛋雕、传统酿酒等本土非遗技艺，一件件匠心作品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8月11日晚，活动周第二场蒙古族特色专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在群舞《站在草原望北京》中拉开帷幕，亮丽的民族服饰、灵动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绿色兴安、守望相助等草原歌曲嘹亮悠扬，诉说着草原儿女的赤诚情怀，鼓舞、鸿雁、赛马、刚柔并济，气势昂扬，尽显蒙古族历史特色。本场演出由县文化馆及各乡镇文化站联合承办，节目均为本土文艺爱好者编排演绎，涵盖民族舞蹈、马头琴、呼麦等多种形式，彰显我县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蕴。台下观众热情互动，跟随旋律哼唱，灯光汇聚成璀璨星海，市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地道民族文艺，真切感受到了草原文化魅力与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温情。据了解，本次活动周由县委县政府主办，持续至8月16日，活动包含群众文艺汇演、非遗精品展、长征精神主题展、红色教育进现场等板块，融合文艺惠民、文化传承与红色育人。汇演每晚19时准时上演，继街道展演、蒙古族特色专场后，还将陆续推出农村、校园、少儿舞蹈、二人转、文联专场等多场演出，以丰富多元的惠民文化活动持续为群众送上优质文化盛宴。
4: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3: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的优秀特质，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6个始终的重要论述，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5: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赢得人民群众信任。
3: 品融合发展示范园区的北粮集团、吉林省通仪食品有限公司，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全链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开启秋季生产用工高峰期，以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冷藏车间内机器高速运转，工人们忙碌有序，本地村民魏小敏正有条不紊地统筹车间分拣打包全流程。作为石花稻乡本土村民，魏小敏扎根企业三年，凭借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熟练过硬的业务技能，今年顺利晋升为包装车间副主任，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成长、提薪的美好蜕变。
6: 工人魏小敏
7: 也挺开心的，也挺意外的，收获很多，经济更加稳定了。
4: 稳定的就业平台、完善的晋升机制，让普通务工者收获成长蜕变，更让本地员工留得住、干得好、有奔头。目前企业在岗用工600余人，其中通渝本地务工人员400余人，切实让越来越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稳增收。作为我县重点民营龙头民企，北粮集团吉林省通仪食品有限公司依托鲜食玉米主导产业，持续优化本地用工机制，推出惠民就业举措，企业落实签约种植农户家属优先用工政策，精准匹配农户农闲务工需求，务工人员月均稳定收入可达5000元以上，真正实现种地有收成、务工有薪金，双向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6: 北粮集团吉林省通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欢：
8: 企业扎根通渝，初心就是赋能乡土、惠民富民，我们坚持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通过农户家属
6: 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 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4: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你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来，咱们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一杯，好吧。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脑血管
6: 病死，
5: 每年
6: 人均
5: 1万人
6: 死亡够
5: 10秒，
6: 交于肿瘤
5: 及
6: 心
5: 脑
6: 血管
5: 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中影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三回，书接前文，单说黑老蔡蔡飞虎跟着众人来至孙公堤，这个时候牛大水可慌了，一面摸着这笤帚疙瘩，一面就想坏了，弄这玩意儿是做做样子，吓唬吓唬人嘛，这要打起来可就麻烦了。瞧瞧身上的手榴弹倒是不少，但是不会用这玩意儿，赶紧拉了这高腿儿。高腿儿啊，这手榴弹我不会呀、啊，怎么给找着？沈耀忠高高站到这土坯墙上，望了一会儿，捏着捏着胡子乐了，哈哈，幸亏没碰上，你们的手榴弹恐怕不会响吧？啊，这也是一件好事吗？啊，肯定手榴弹响不了。黑老蔡闻听此言，这火腾就撞顶梁了。什么？